0: 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支撑。
1: 7月6号，国际化视野下的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交流会在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教研楼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设计学者、海外艺术家、产业从业者、智库及职能部门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何以东莞、如何制造、怎样美学，开展跨学科深度研讨。
2: 此次活动由东莞理工学院与东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并发布了成立东莞制造美学研究院、启动制造美学与设计批评工程系列研究和制造美学国际展览等计划，为东莞从世界工厂向制造美学之城进阶凝聚制实力量。本次交流会选址杨振宁教研楼颇具深意。东莞理工学院校长马宏伟在致辞中阐释，杨振宁先生毕生追求科学与美学相融共生，这一学术追求恰好与制造美学发展内核同频共振。他介绍，东莞坐拥22万家工业企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5万亿元，完整成熟的产业体系，底蕴绵长的岭南文化，持续优化的配套制度，构成发展制造美学的独特底气。学校牵头筹建东莞制造美学研究院，既是夯实校内设计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更是立足高校资源服务城市产业升级的主动担当。会上，东莞制造美学研究院正式发布成立计划，制造美学与设计批评工程五大学术课题同步亮相。研究院依托学校国际设计学院搭建平台，聚焦制造美学理论体系搭建、数字设计技术、城市美学国际传播等方向攻关，将编制东莞制造美学发展报告、全球制造美学发展趋势报告两大蓝皮书。团队还将下沉全市专精特新企业，挖掘产品材质、造型、品牌蕴藏的美学内核，探索从产品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传播路径，打通学术研究、政策谋划、产业实践的联动通道。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乌克兰的海外艺术家与设计专家现场交流研讨。与会专家认为，制造美学事关产业升级、城市文化与国际传播。东莞将依托完备产业底盘与开放合作平台，持续推动制造业与艺术设计双向融合，走出彰显本土文化主体性的产业审美发展道路，向全球展示有品质、有温度、有文化底蕴的中国制造新形象。
1: 当前 AI 算力产业快速升温，带动高端硬质电路板，也就是 PCB 市场大幅增长。扎根后街的全球 PCB 精密刀具龙头企业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全力加码高端产线布局，深度切入 AI 算力硬件供应链，抢占新一轮产业增长的制高点。
2: 作为一家精密制造龙头企业，鼎泰高科产品涵盖精密刀具、研磨抛光材料、功能性膜材料及智能数控装备四大品类，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终端领域。深耕 PCB 精密工具细分赛道多年，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研发与产能布局，目前已成长为全球 PCB 钻针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随着全球 AI 算力建设持续提速，高端 PCB 对精密钻针的需求快速扩容，鼎泰高科精准踩中了需求风口，持续攻坚微小径、高长径比加长钻产品。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鑫，
3: 钻针的话呢，它不是一个主材，在线路板当中它不是一个主材，然后它是一个消耗性的一个材料，原来一个小小的钻针也竟然成为了限制他们这个 PCB 行业快速扩产的一个耗材，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快速的扩产啊。像线路板行业钻孔用的微型的钻针，我们在2020年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产销量的规模，几家头部的 AI server 的 PCB 的这些客户，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紧密的接收到了他们的这些扩产的计划。
2: 今年上半年，鼎泰高科市值突破1000亿元，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来自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投入。长期以来，企业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对 PCB 刀具、数控刀具生产技术进行创新，开发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围绕主营业务产品积累了一系列核心生产技术， 王鑫，
3: 我们自己做钻针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95%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和组装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光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在规划，我们现在也在泰国建生产工厂，在德国我们收了一个同行，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是把中国的这些产品的优势，这个创新的优势，然后希望在全球的进行布局。
2: 企业的迁移跨越也是后街制造业整体能级跃升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后街镇主动布局新赛道产业，聚集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强化未来产业规划落地，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后街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方志伟，
4: 像鼎泰高科这样的企业，它目前最大的需求是扩大它的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所以呢，我们政府就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关键对他们的增资扩产啊、设备这个更新啊，以及企业的生产物业的这个补充，我们都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会高标准的建设后山现代化产业园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的主导产业，积极推动服务器产业发展。
1: 再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石龙镇副镇长、东莞市公安局石龙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敏，扎根公安一线近30年，推动兴隆派出所成功创建全市首个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石龙样本。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5: 阿姨你好，我是石龙的局长
6: 啊，
5: 你有什么情况吗？
6: 我老爹老手
5: 哦，楼顶漏水啊，
6: 着
5: 慢慢说，不着急哈。
7: 7月7日上午，正在石龙镇兴隆派出所检查工作的胡敏被街坊大厅的争论声吸引。两位街坊因为楼上楼下漏水纠纷闹得不可开交，胡敏在了解事情原委后迅速组织调解，很快化解了双方的心结。社区居民
6: 我有咩问题，佢第一时间揾只协同派出所啲领导，就系好热情，佢哋好肯帮我哋解决好多嗰啲难题咯。
7: 兴隆派出所下辖3个社区、4条村，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7.4万人，行业场所及出租屋5600多间，社会基层治理纷繁复杂。对此，胡敏引导派出所立足老城区实际，创新实施4件赋能工程，打造基层善治样板，实现辖区违法犯罪警情明显下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达99%。今年初，兴隆派出所获评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市公安局石龙分局兴隆派出所举重若轻调解室调解员岳平田。
8: 老百姓既然找到我们，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我们作为基层民警呢，我们要竭尽所能服务好老百姓，解决好老百姓心中的难题。
7: 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市公安局石龙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敏。
5: 就是群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只要用心用情的去想办法去解决，工作做到他们心坎上去，然后跟他们一起去想办法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们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幸福感、获得感、有安全感。
7: 投身公安事业，胡敏勇于担当作为，始终站在维护稳定、打击防范一线，尤其是在社会面防控、群体性事件处置、十五运和残特奥会等重大安保任务中，他带领队伍连续作战，构建高效指挥体系，织密立体化全域防控网络，强化应急实战能力建设，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石龙镇中山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列玉黎。
9: 3年来无法处理啊，然后胡局就帮我们协调多个部门啊，链接资源，然后出动我们的公安力量，也是很感谢胡局帮我们社区解决这个矛盾，居民呢就纷纷就称赞。
7: 从警近30年，胡敏恪守为民宗旨，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带领团队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领航的方向盘，坚持严管厚爱，锻造纪律严明的硬队伍，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体要求。胡敏，
5: 啊，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啊，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责任。我们将以此为新的一个起点，然后继续的做好我们公安工作，服务好群众，保我们石龙的平安，用我们更高水平的警务工作护航我们更高质量的发展。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为积极响应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服务部署，近期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医疗保障协会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医保护航、健康到家、健康教育、政策咨询与公益讲座基层型活动，将医保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活动在南城元美社区举行，工作人员摆摊设点，为居民带来知识科普和咨询服务。社区居民李女士：
11: 街道个门得可以去到异地报销，对自己以后去看病啊，知道点样去运用个医保啊。
2: 据介绍，医保护航、健康到家、健康教育、政策咨询与公益讲座基层型活动，以健康教育加政策咨询为核心载体，市医保局、市医保中心三个党支部全部下沉，由业务骨干组成的宣讲团队，用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围绕群众关心的全民参保、门诊共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热点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市医保中心党支部党员干部还到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接听群众电话，开展党建领航建初心、靠钱服务暖民心活动。东莞市医保小喇叭志愿者邱美乐：
12: 一个是我们后续会进行三下乡的宣讲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可以有效的把我们医保传播给社区的老年人之类的，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东莞的医保制度。
2: 同时，活动深度践行医保、医疗、医药三医协同发展理念，联合社卫中心、医院及东莞国药等医药企业，组建了集资深医生、专业药师于一体的义诊服务团队。除了为居民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及中医理疗服务外，还特别设置了长护险政策咨询和药品追溯码使用指导专区，手把手指导居民使用月医保小程序及追溯码查询功能，确保医保便民福利精准落地。
1: 为抢抓国家消费升级政策红利，做大做强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助力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东莞将分片区举办消费三新试点项目政策专场宣讲会，面向辖区企业全面解读申报细则、资金补助标准、项目入库流程。昨天首场宣讲会在南城举行。
2: 2025年，东莞市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为规范项目申报、建设运营与专项资金拨付管理，我市已出台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围绕首发经济、多元服务消费场景、 IP 跨界联名三大核心支持方向，设置补助、奖励两类扶持政策，最高单个项目可获2000万元资金支持。本次系列宣讲会系统拆解政策核心内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申报范畴，详解有效投资认定标准、项目负面清单、申报主体准入条件，解读首店、首发、首秀、首展、商文旅体兼容和场景、 IP 联名、老字号、国货创新等项目补助奖励梯度标准，梳理项目申报材料清单、镇街初审加试级专家评审全流程、项目日常监管与验收清算要求，现场同步答疑企业申报痛点难点。7月9日上下午，松山湖将连续举办两场宣讲会，欢迎各商贸、文旅、潮牌、商圈运营、 IP 文创、老字号等相关企业踊跃参会。
1: 7月7号，央华版话剧《日出》主创何赛飞、赵文轩、徐丽携剧组团队走进东莞文联新大众剧场，参与由东莞市文联、东莞文学艺术院主办的“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系列活动，与东莞戏剧从业者、爱好者共赴经典艺术之约。
13: 分享会上，三位主创演员结合舞台创作实践，拆解曹禺经典作品的当代改编思路，剖析作品群像叙事的艺术巧思，分享角色塑造的心得，并与现场观众畅谈戏剧创作内核与艺术人生感悟。作为曹禺经典代表作， 1936年创作的话剧《日出》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式作品。东莞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戏剧专干莫双恩。
14: 舞台的戏剧不一样，它需要有一个连贯的，首先有一个很非常成熟的人物建设，从他们的人物建设的

0: 描写和人物历程，学到他一个演员对角色的积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是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的，所以对我启发很大。
1: 依托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系列活动，市文联持续邀请全国顶尖文艺名家走进东莞，通过专题分享、现场对话、创作答疑等形式，让本土戏剧从业者与市民群众近距离接触顶尖戏剧创作理念，破解本土文艺创作的发展瓶颈。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吴楚志，
2: 正如许丽老师所说的，你要敢于去突破，当你去塑造另外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就是当时塑造这个作品的人，只要能够突破自己这一点的话呢，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艺术带给我们最大的魅力。
3: 更续文脉，点耀中华。7月7号，2026年东莞市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优秀作品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录制，从全市141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20件优秀作品，通过专业的镜头呈现，代表东莞出征广东省第8届诵读中国诵读大赛，角逐省级赛事荣誉。
1: 本次大赛由东莞市教育局主办，旨在体悟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丰富文化思想实践，提升语言文化素养，激发文化自信自强。在录制现场，参赛选手以声传情，诵咏华章，深情演绎千古传世名篇，用真挚声韵细细品读经典，生动诠释中华文脉跨越千年的独特底蕴与恒久魅力。参赛选手严维峰，
4: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叫《不朽的雕像》，是讲述的三个非常年轻的战士守护边关，然后最后壮烈殉国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们的事迹，其次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用文字可以传递的精神力量。
1: 参赛选手陈芷君，
5: 我学会了就是遇到困难不要放弃，要迎难而上的这种精神，然后我也学会了更好的去发音，然后对这个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据了解，本次录制完成的20件优秀作品涵盖教师组、小学组、中学生组等多个组别，这些作品将代表东莞参加广东省第8届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接下来东莞将陆续举行讲解大赛、书写大赛和篆刻大赛，希望通过诵读、讲解、书写、篆刻等语言文化活动，引导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从中华经典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近日凤岗镇召开全镇养优益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号召全镇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开拓进取，创新作为，认真贯彻落实市九大行动工作部署，加快打造龙凤新片区，为建设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更大力量。谢岗镇2026年暑期惠民活动全面开启，艺术培训、体育公益课等同步开课，其中4所学校开设暑期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问题。苗圃镇政务服务中心立足辖区公证业务需求量大、群众办事频次高的实际，积极推动公证业务进驻大厅，实现公证服务与不动产登记、住建、税务等关联业务的有机联动，让群众在办理房产交易、继承等事项时，可同步完成线下咨询与办理，大幅减少跑腿次数，提升办事效率。近日恒利镇深入企业开展反诈宣传，并采用情景演绎这种鲜活有趣的艺术形式，把反诈知识巧妙融入生动的剧情之中，增强群众识诈防诈的免疫力，全力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期，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10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咁截至目前，前海已汇聚5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前海亦都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就率先在前海梦工场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到2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100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香港大学前海青年科创学院首个孵化毕业的某半导体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黄明恩表示，不少香港高校拥有顶尖的科学家和基础研究能力，但产业落地生产空间有限且租金高昂。前海紧邻香港，通关和交通极为便利，应能够提供足够的中试和量产场地，是最理想的承接基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刚长期研究深港合作。在他看来，前海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多所香港顶尖高校的成果转化平台落地，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体现，是港校所需加前海所能的有机协同。张玉国表示，前海作为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港校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孵化环境。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安排，对港校跨境科技创新形成了有力支持。毗邻深圳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高度集聚的南山和宝安等区域，可为港校科技创新提供多元生态。香港拥有众多科技强校，基础研究实力在全球举足轻重，但受限于本地产业空间，大量科研成果长期锁在实验室。前海背靠深圳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应用场景，刚刚好补上了香港产业化落地的短板。两地优势互补，构成了深港科创协同的天然基础。香港高校选择前海，不单只是因为地理上的1小时通勤圈，更因为一套正在系统发力的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通俗啲嚟讲，前海将政策红利变成咗企业触手可及嘅发展助力。咁喺政策层面，前海推出咗极具吸引力嘅科技服务业政策同研

0: 发中心政策。科技服务业方面，企业可享受低至市场价三折的租金优惠。对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1000万港元以上的项目，上一年度在前海研发投入300万元以上的科技服务业机构，按照研发投入的20%给予奖励，每年最高150万元，累计支持不超过3年。研发中心政策则规定可补贴符合条件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的20%，最高300万元。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平台院长杨晶磊，咁佢表示，前海展现住深圳面向全球的创新竞争力，是深港协同发展的关键布局。前海的人才政策、落地措施和成熟生态，令港科大决心扎根于此。
1: 前海也是创新和制造业的一个高地。前海的特点，它架构非常的特别，它有南山核心的资源的导入，有这个宝安核心制造业这个生态在里面。那么这个给了我们就是做孵化和企业能够成长，然后再到外面做这个生产加工，就一条龙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学高层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港科大一定要来进行拓展的一个地方，从实验室到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到最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一个生态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链条的，不同的阶段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成长。前海就给了一个能够从实验室承接到你开厂啊，它有这样的这个想象空间，而且有这样真正能够承接这个落地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才的配套，那这里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它是可落地的，就是说这个指引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它对港澳青年有特殊的一些这个补贴，一个是生活补贴、住房的补贴、交通的补贴，方方面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初创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雪中送炭的这种支持。这个片区非常的便利啊，就是这个本身它就是梦工厂，就是都是一帮这个朝气蓬勃的啊，这些人。另外就是它的交通的便利，以及去香港的这个交通的非常的便利，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吧，促成了很多港校都在这儿陆续揭幕啊，在这里面就是去孵化自己的这些项目的生态，希望能够深化深港之间的科技的真正的协同，这是融合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港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部分。
0: 前海仲持续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完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造强数据合规服务载体，先后落地广东省首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广东省唯一的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建成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在金融征信、医疗健康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深港数据跨境流通利用典型场景。咁对于香港创科体系、香港高校、科研机构等培育孵化的科技成果在前海高校转化，前海应用场景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成功迈入产业化阶段的项目将以研发中心、国际总部等形式反投至香港北部都会区等重点片区，或寻求赴港上市机会。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孵化20多家初创企业，并同步配套实验室与企业空间，仲接连举办创业大赛、医疗设计周等活动。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院长魏敏臣介绍，前海在资金、人才、产业生态等方面为港校项目提供了系统性支持，通过多个产业基金与创投机构为香港创业项目提供融资对接，在港籍员工社保、青年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公寓等方面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通过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应站等方式，为香港青年在前海的创新创业提供系统性服务。
2: 整个中心或者研究院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香港青年以及许多香港教授在香港所做的原创性的这种科研论文，包括这个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前海然后辐射到整个大湾区，那更多的是把论文变成实际的技术和产品来真正落地，然后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收益。前海创业生态其实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创新链，第二个是我们的资金链，还有产业链以及人才链。但在前海的话，我们的香港青年他可以上午在这边做一些技术的研发，那然后下午跟很多的合作或者说产业的机构进行对接，那同时还可以跟一些投资机构对接，可以把这4个链条完全打通，那真正实现把技术变成真正的产品。

0: 够落地到我们的行业。
1: 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障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止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士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2: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1: 在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面，工程师们紧盯着仪器调试参数，小市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了全球首创的边缘暴露剥离法制备柔性金刚石薄膜，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该公司创始人、香港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楚志勤表示，他们在香港专注前沿研究，在前海落地技术和对接市场。前海周边有客户、投资人和供应链，能够找到各种产业和市场资源。目前该企业已同半导体、激光器等领域多家企业签订意向协议，与前海共建的金刚石半导体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亦已投入使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咁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无奈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执行院长林黄权表示，科创转化成行成市，就能共享资源，共建平台。港校在前海集中布局，又在于在具体合作中共同推动解决跨境创新的机制问题。咁有唔少香港高校学者对创业跃跃欲试，为此香港中文大学新泽产业中心扎根前海，用基础服务、专业指导、融资支持同全程陪伴，帮助学生同教授克服创业难题，降低试错风险。喺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双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港籍员工便捷申请人才公寓和补贴，企业建筑师依托跨境执业政策顺利开展业务，科创企业在前海找到产业对接桥梁，成个案例口耳相传，鼓舞着更多香港人士来前海创新创业。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3: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大湾区四大合作平台之一， 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创新团队和前沿技术，始终助力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今年上半年，香港浸会大学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据了解，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已入驻前海。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生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咁样呢家初创企业点解会选择落户前海呢？借助前海平台又将实现点样嘅发展呢？接落嚟，我哋嚟连线到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听听佢嘅介绍。任教授您好，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道智检这一初创企业的业务方向。那么，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0: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生命健康这个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大家也都知道，就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
1: 您刚才提到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在香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后再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企业决定落户在前海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0: 是的，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地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地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的，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在创业还是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任教授，具体到您所在的初创企业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最吸引您的呢？
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 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

0: 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对于您的企业团队来讲，未来企业在大湾区布局和产品出海方面有怎样的愿景？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逐渐的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好嘅，多谢任康宁教授嘅介绍同分享。节目最后，我哋嚟听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对于香港高校科创平台落地前海嘅思考。
2: 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5月底呢已经是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的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建基于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那个优势，可以将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要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呢可以受惠的。我们现在的主要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从前海出发，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能够联动其他的机缘一起发展下去，从年轻人才培养、科研转化，以及都科研院所合作、产业合作，把一些技术难题攻克，不单是对深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也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的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记者黄善、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话说最近几年呢，这个极简生活四个字儿啊，都在大家的心中啊印象非常深刻，也开始流行起来。不少的人开始追求这叫极简生活，成为了极简主义的奉行者。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穿衣服要极简啊，但是你该穿的裤衩还是要穿。吃饭要极简啊，就不铺张浪费。还有工位要极简，干净利索，一台电脑啊，一张床啊，这家徒四壁的新房啊，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什么家具，是吧？不管是哪里，主打这么一个简简单单，感觉随时呢都能够出去旅游，是吧？网友调侃说这叫跑路风啊。奇怪的是呢，那些花哨但温馨令人琳琅满目的衣服鞋子越来越少，怎么大家感觉过得更开心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极简风到底是怎么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变少了，幸福感提升了，怎么提高的呢？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今天的互动话题，东西变少了啊，这极简主义幸福感提高了，来聊聊极简风如何提升生活的质量。陪着星星看日出说了，必需品呢价格不是重要的，品质才是重要的啊，非必需品呢价格再低都是奢侈品。嗯，没错，非必需品价格再低都是啊，那没错，是的，没错。嗯，那你什么是必需品呢？我仔细一想，我家里头好像这要是把非必需品都给清理出去，那恐怕就只剩这个床了。轻松卷卷说啊，我只是觉得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变得很乱啊，越是简单越容易打理，跟我的人生一样，简简单单的啊。其实我觉得就看一个人的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的条理性。你看我家，你还是别看了啊。火车人啊，喝白开水不喝饮料，咖啡外出时带一瓶水，省钱且对皮肤好，久了就会觉得皮肤透亮，而且真的会爱上喝水啊，就是要多喝水啊，这也是一种极简，是吧？你不喝饮料啊，不喝咖啡，我们就喝水啊，省钱，而且呢还美容啊。这水呢就是美容护肤品，是吧？陈秋杰说了，经常读书，避免空虚，产生不必要的购物欲，经常健身，身体好，节省了很多医药费。我不喜欢极简的装修，喜欢有情调的生活，丰富的房间，简单的生活。其实这个陈秋杰说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叫陈秋杰呢？那请问你在纠结什么啊？其实他这个生活方式很好，就是说生活方式很简单，但是呢生活氛围要丰富啊。我

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极简主义啊，可能大家觉得会是一种调侃，但是极简主义着实呢，最近几年应该是被很多人关注而且最多提及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是极简呢？啊，一千个人当中有一千个理解。极简主义呢，起源于二十世纪的这个欧洲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建筑设计师开始转换设计思路了。也就是说，注重功能的同时减少无用的装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设计理念。后来呢，这种理念呢就扩展到了文化呀、生活啊、艺术啊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去除生活当中无关紧要的事物，从而使自己专注于最重要的事儿啊，或者是事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聚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9: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0: 舞美、
9: 节奏
13: 都不是，是主角。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5: 有人选择给自己做个断舍离呀，给物欲做减法呀，但是怎么断舍离就很讲究了。断就是不去创造需求。有的朋友呢，以前经常把这个购物软件啊和这个带货软件直播啊什么的当做消遣工具，闲的没事就看看，看了你就想买，买了啊你就没钱了。对，这事儿闹的是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后来他们就取关了很多直播啊，没事呢也不点开购物软件，只在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有需求的时候才去关注这些商品。后来他就发现自己的时间回来了，每个月还款日呢，信用卡也变得轻松了啊。是啊，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的信用卡就是吧。所以说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天啊，为什么我感觉我最近怎么每到还款日的时候我都很惊讶，怎么可能要还这么多款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要问你自己啊。而且现在呢就有很多错觉，比如说一般的都是先用再付，是吧？你可能觉得这钱都没有从你钱包里面出去，但是事实上呢它已经预支了，等到集中的时候你发现呀，万八千。 哎，这种情况下一看，哎呀，这个工资还还不上啊。所以说呢，就是你每天看这软件啊，你就经常你就想买点东西啊，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再买。那你说我不看这个我干什么呢？你听节目啊，是不是啊？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今天我们讲到了个人取舍的啊，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极简风如何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得更高，对吧？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走这种极简风啊。竹杰说了，我妈说衣服太多是面子工程，但生活呢，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富足。一个衣帽间是不会让人满足的，一本好书可以。我在人间当鸡蛋说了，只为感兴趣的东西花必要的钱，这还能不幸福？只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多了，那其实……世外桃源说，精简的服装，不乱买衣服，每种款式只留一件质量最好的，大方得体，而且遇到大场合都拿得出手。最重要的是啊，极简生活能够帮助人控制自己内心的欲望，遏制消费的欲望，但是并不等于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家里的东西的多少肯定没什么关系，而是在于精，对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暖暖说啊，要想过极致的极简生活，是因为不想用力去规划，开心是我的，不是别人的。不买我负担不起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画大饼自己买单呢？为什么要为广告费出钱呢？海报上的人又不是我。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啊，很多小伙伴讲啊，就是舍是舍什么呢？舍去吝啬的购物习惯，舍的就是买最合适的东西，过这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说过去很沉迷直播，常被价格超低的字样吸引，买了很多低价但无用的东西，满柜子的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呢发现一件能穿的都没有。现在呢就不贪小便宜，用更贵的价格买更精品的东西，不但是生活品质提升了，还可以这个逆向的省钱。离呢是脱离对物品的占有欲，以前买东西常常是一时兴起，很多一眼看到不错的东西呢就马上下单了，结果家里都堆满了，用不了墙角就吃灰，最后呢当破烂扔了。

好了，各位啊，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在生活当中如何进行断舍离啊，是不是？怎么才能够过高质量的生活，过极简的生活呢？啊，我最近学到了一个关于断舍离的新方法，叫做一进一出，就是同一个功能的物品只保留一件。啊，如果说买新的就要淘汰之前的那一件，如果舍不得扔，说明并不太需要，可以先不买，真管用啊。但是我有个朋友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是希望自己不买，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自己的兴趣上。虽然我们经常给别人出选择题，但是生活当中是选项越少越好，最好像扎克伯格一样啊，一辈子只穿一件 T 恤啊。人家一件 T 恤是应该是很多件这个同类型的吧啊。你看这一件穿坏了，我们就再买一件一模一样的。为了应对繁杂的花花世界，在购物上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办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回购代替尝新。其实就是生活当中适合回购多的啊，具有这个消耗性的、无可替代的功能性的啊，使用频率高而且对稳定性有要求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常用、好用、耐用的好东西，就适合适当的回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

0: 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像防晒产品啊，包括驱蚊产品都跟大家简单聊了一下，那跟大家来接着聊。除了我们俩之外呢，也跟大家请到了好物推荐官啊，曹宇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3: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非常干货哈。
1: 是的。
3: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拿小本本来记一记。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夏天一定会用到的一些我们确实是用过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防蚊的产品。
1: 没错。
3: 我对灯发誓，都是我用过的，确实有效的啊。去说一说这个品牌好不好？
1: Okay.
3: 曹宇，你用过比较好用的驱蚊，因为你也是很招蚊子的人，对吧？
2: 对，我反正用过日本的无比滴，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多味道。
3: 嗯，
2: 因为我不喜欢有味道的这个产
3: 品。但是无比滴的那个，就是蚊子咬了之后去抹的那个，就不太好用。
2: 我好像就用的是一种，那咱俩应该用的不是同一种。
3: 对，就因为我有一次，那会儿我们刚入台的时候，就我跟曹宇有幸一起去延安培训，然后我们去西安的碑林参观，然后在里面我的腿被咬肿了，我被蚊子咬到裤子创伤。
1: 那是有点厉害了吧。
3: 真的，我数了一下，被就两条腿一共被咬了快30个包。就我的真的腿肿了，
1: 说明你的血
3: 比较香。然后我当时就用那种一点用都没有，那该肿还是肿，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咬得太狠了，这是
1: 蚊子比较毒，
2: 它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这种。
3: 对，然后小娇有用过觉得比较好用的防蚊液吗？
1: 防蚊液除了我们说的国产好货，比如六神还之外呢，像龙力奇也是比较好的国产的品牌，我觉得。
2: 好吧，就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品牌一方面吧，不用特别在意品牌，大家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不管是花露水也好啊，还是这个止痒液也好，它一般分了两种，一种呢是防蚊的，也就是让蚊子不咬你的，还有一种是叮了之后就是止痒的，这两种。然后呢，你要选择有这个驱蚊功效的，就是之前喷的，第一是提醒大家不要喷了立马就出门，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效果，大概提前5到15分钟，然后喷上，然后呢，它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3: 是
2: 的。第二就是你看一下里面的两种成分，一个叫驱蚊胺，一个叫避蚊酯，这两种成分含有它们的话，才是现在我们国家所认可的真正有驱蚊功效并且允许上市的驱蚊产品。
3: 所以还是要看成分哈。哎呀，你看逼着大家都先成分党了啊，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呢，要跟大家提个醒，你们在网上宣传的买到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至少我用的通通无效，
1: 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3: 完全没有效果。
1: 该咬还是咬
3: 、就人家跟你说什么，就尤其给小孩用这种特别多，怎么给宝宝身上贴一个驱蚊贴呀？
2: 因为大家觉得更安全，
3: 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该怎么咬你怎么咬你，你想想嘛，就那个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你贴到身上，那蚊子它就不从那儿下嘴，你贴到身上它从脚下嘴，对不对？你怎么能手上带一个脚上带一个，它可能就是这一圈小小的范围内有用啊，那其他地方真的是没有用，所以就不要花这个智商税的钱了。
1: 没错，其实夏天招蚊子咬的这个也跟血型有一定的关系哈。
3: 有人这么说的，也有人说不是。
1: 对，有一些研究跟有这样的传闻说 O 型血的这样的人群会比其他血型的人群会更容易招蚊子咬。
3: 没有啊，
1: AB 型，
3: 我是 A 型的。
1: AB 型是最不容易招蚊子咬的。
2: 来，我来给大家排序。
1: 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
2: 跟血型首先是没有关系，而且很多人说被咬容易被叮是因为血甜，其实也没有关系。首先是跟体温有关，体温越高的人越容易招蚊子。第二是和他的新陈代谢有关，新陈代谢越快的人他越容易招蚊子，因为他身体当中所分泌的比如说这些代谢物，
1: 汗液
2: 它会
1: 气味，
2: 对，气味会更重，对于蚊子来说更有吸引力。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越臭的人越招蚊子，不是越香的人越招蚊子。
3: 我一点都不招蚊子，
1: 找一找自己的问题啊。
3: 这把赶紧过去。
2: 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什么胖啊瘦啊，因为当然相对胖的朋友来说，他的新陈代谢是要快一点的，他也容易比瘦的人体温更高，所以他可能会更招蚊子。但是和什么血型啊、血的什么甜度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
3: 好吧，好吧，
1: 这个辟谣哈，
3: 你不用看我了，我不想聊了。
1: 臭的人容易招。

0: 文字，
1: 对，我们
0: 得出这个结论就好了。
1: 说点别的啊，那其实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夏天我会买到的东西。
2: 咱俩对比一下，看谁的更奇怪。
1: 但真的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夏天嘛，就是会热呀，所以我就买了一堆就是能让我自己凉快的东西。
2: 你先说你的，
0: 先说。
1: 我去年发现了一个凉感喷雾，
2: 我也买了
0: 啊，但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
1: 好用啊，
0: 有点鸡肋，不太好用，我觉得。
2: 好用、
0: 哦，不是，但是我喷到身上之后就会感
1: 觉，你不要往身上喷，好不好，这位朋友？
0: 你往衣服上喷，往衣服上喷完之后，就会有多多少少有那种凉感，不太自然的那种凉感，
2: 啊、
0: 让我觉得啊，
2: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靠这个薄荷的感觉，
0: 对对对，
2: 让你身体感觉到凉快，但是温度其实并不会降低，
0: 对，
2: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会很快，比如说几分钟之后，可能你
0: 又不凉了，
2: 就不凉了，
0: 对对对。
2: 但是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喷一下，你还是会觉得哦，爽，
0: 挺爽的。
1: 是的，哎，去年我买这个凉感喷雾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每天中午运动完之后，我运动完我真的快热死了，就是尤其在晌午的时候出去，我这个时候就发现，在什么什么11里面有这种凉感喷雾，我就买来试了一下，喷到衣服上之后，我觉得啊、哦，神清气爽，我又活了。但是，就这种凉感喷雾，大家一定不要对着皮肤，像小娇一样对着皮肤喷，
0: 就对皮肤喷，对皮肤喷会有那种火烧的感觉，
1: 对，就是火烧火燎的，会疼。
0: 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对那样的凉感感觉特别不自然。
2: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猎奇，但是你真希望它能给你降温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不要追求，不要浪费钱。
0: 那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夏天，尤其是爱运动的朋友，一个类似的东西啊，它是一个物理的降温喷雾，就是它是干冰制成的，那种物理降温喷雾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些男生在夏天会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就是整个身上会特别的热，但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
2: 因为我就想说，干冰温度这么低，
0: 对，
2: 会冻伤吗？
0: 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你就往前喷一喷，然后你走到那个喷雾里那个区域里，哇，你会感觉那种就像走进了空调房一样，
2: 自带小空调，
0: 对，
2: 是吧？
0: 自带小空调，
1: 这个要求太高了，
0: 这个是真的，
1: 空气里面
0: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不光光是能让你降温的，就是你比如说夏天
2: 水，
0: 对，接了一杯热水啊，或者接了一杯常温或者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饮料，从外面拿进来的饮料，你想。有的让它有更好的口感怎么办？你就对着那个瓶直接喷就行了。
1: 哦哦，还可以这样哈。
0: 对，
2: 但这种
0: 非常快，然后它就会有冰凉的口感，
2: 降温是吧？但这种干冰的瓶子，它应该是那种我们说有压力的吧？比如说带上飞机什么的，是不能带的吧？
0: 是的，是的，它是那种真空包，就是那种压力包装。
2: 压力哦，那这种就提醒一下大家。
0: 对，对
1: 是。
0: 但
1: 是
0: 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啊。降温喷雾，
1: 这个热的把我们逼疯了。
2: 我还买过，就是。它不算，它像沐浴露一样，就是你洗澡的时候用，然后呢，就是，但是它不是沐浴露，它不能替代沐浴露，比如说清洁污垢的这个效果，它只是单纯的让你觉得凉快，而且它分了不同的等级，就是有企鹅的，然后有大象的，有北极熊的，就是它分了不同的等级。
0: 这个我就有一个疑问，你既然都在家洗澡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到家开空调呢？
2: 不，这是它洗完了之后让你身上会特别的凉。
0: 啊，
2: 就和你刚才丹丹说的这个凉感喷雾是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浑身上下就是
0: 还是有点热的，
2: 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凉，而且就是风越吹你越凉，
1: 你就想这个时候你弄完就用完这个所谓的像凉感的沐浴露哈，
0: 然后再进到空调屋里，
2: 瑟瑟发抖，
1: 前面一站，哇。鸡皮疙瘩起身，也不太行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5434说了，夏天我们家备了个神器，立柱型电风扇，去年买的，用了一夏天，特别好用。其实家里也有空调，可一开老婆就说太凉，基本上没用，所以才备了那个神器啊。我跟你说，这个夏天来了，又到了大家对开不开空调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了。
0: 对，但是我说到这位网友说的这个立柱型的电风扇啊，我个人感觉它的整个的吹风效果没有那种叶片式的那种风扇效果好
2: 哦，那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买对品牌。
1: 是的，
0: 反正我是觉得它那个立柱的风量特别的，就是它不集中。我觉得它能，我是，但是我能觉得那样的产品，它能够促进室内的这样的一个
2: 空气
0: 的
2: 循环。
0: 对，
2: 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就是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有一个风扇，不管
1: 是
2: 立柱型的这种无叶的也好，还是有叶的也好，因为它是让空气循环起来，
0: 加速
2: 因为
0: 空气
2: 冷空气它相对来说好像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就是你要靠这个把它整个循环起来，然后呢，你会屋子感觉更凉快，而且最重要的是空调最好不要直吹人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空调的这个扇叶往上吹，

0: 吹不到人的这个地方，所以用一个风扇把这个冷空气带到整个房间循环起来，第一是凉的快，第二呢你的肤感是比较舒适的。
1: 那说到这儿，我就是加推一条跟大家说的，我觉得我买的比较实用的啊，夏天就是空调的时候，刚不是说不能直吹
2: 吗？
1: 对，空调挡板、
2: 这个真的是很实用、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卧室的那个空调正对着
2: 床、
1: 吹
2: 一晚上容易感冒
1: 哈，浑身腰酸背疼、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0: 很容易把脸吹歪。
1: 对，有孩子的家庭你们去买一个这样的这个空调挡板，它就会可以调角度，
2: 是的，
1: 然后你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而且空调挡板告诉大家有不同的，有的是挂在上面 的，有
1: 的
0: 是用这个不干胶粘在两边的。我推荐大家买这种不干胶粘到两边的，因为挂的时候有的时候第一是挂不住，第二呢是就是
2: 它会有滴水，如果特别热
0: 其实都会有滴水、所以就是小娇说的，就是因为它是塑料的这个挡板，所以大家尽量选择不要是这个板整个密封好的，它上面有小洞的、
1: 对，
0: 这样的话第一不容易有这个冷凝水，第二呢就是它有的会在里面附一层这个我们说棉质的东西来帮助你吸
2: 水，
0: 它不至于往下滴、所以这两种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好，那刚推荐了我们这个三个都觉得还比较奇葩的东西之外，我们来继续推荐一些夏天用到的我们会买到的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哈。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
10: 4506说了，我比较瘦，血型是 AB， 我特别招蚊子，夏天外出从来不敢穿短裤。
9: 刚刚已经说了，这可能跟 血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10: 赶紧的啊，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防蚊喷液囤起来，
9: 安排起来啊，
10: 用起来你就可以穿短裤了，朋友。来，那个小娇还有夏天买到的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
9: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时候啊，一些小心机。就我知道的，在网上查的一些肌肉衣。
10: 他刚刚看，我觉得特别傻。
9: 对，我当时觉得啊，哇，还有这些东西。我在网上搜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太机智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单薄。

0: 啊，有一些可能身形比较瘦小瘦弱的男生会觉得，哎，穿衣服撑不起来，那怎么办呢？会有一些这样的产品出现，其实就是，像一些海绵垫啊，垫到一个内衬的衣服里面啊，有一些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肱二头肌啊、肩部啊、
1: 胸肌啊
0: 、腹肌啊，甚至我在网上看还有不同的分类，有一个叫什么？就顶级的，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有，甚至有背肌
2: 哦。
0: 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哇！大家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的精致，真的是用尽了方法。
3: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
0: 会闷热，
3: 不会热吗？
0: 对，但是为了好看，可能
3: 就忍了是吧？
0: 对，忍了吧。
4: 我以为只有我们女生作假，我没有想到男人也作假，因为我们也会买什么直角肩，什么垫肩什么的。
3: 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女生直角肩吗？
0: 对对对，但确实有些男生，比如说确实练得不够好的话。
3: 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壮一些，
0: 穿上一些这样的衣服之后，再穿自己的衣服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挺拔
4: 啊、哦。
0: 但是不鼓励这样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趁着夏天多去运动运动，把自己练的
3: 可能会热中暑、
0: 啊。
4: 哎，这个急救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哎、
4: 然后啊，我需要我要穿衣服好看一些，我随便买来用一下，
0: 但
4: 是
0: 日常
4: 还是可以的啊，
0: 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
3: 就是给他命名什么前男友面膜，这个就是前女友衣，
0: 前女友衣啊。
4: 就今天我去见前女友了，我就把那导致一下是吗、
3: 把自己练壮一点
4: 哇，真的是。哎，让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
0: 哎、
4: 牵着蜗牛去西藏说了，我没什么要必备的，我现在这个线上线下琳琅满目，物流发达，有需要随时都能满足，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一些筛选、这真的是这个血泪教训啊，就我们自己用过觉得好用的
3: 以及不好用的，
4: 对，不好用的就给你排掉雷，然后好用推荐给大家。还有5155说了，墨镜、防晒喷雾和防蚊水。你看啊，我们刚刚你可能才来，防晒喷雾不要用了啊，就在身体上用用可以，
0: 效果并不是特别的
4: 好，效果不
0: 好，
4: 而且还会有致癌的风险，
0: 没错，
4: 所以用防晒霜。那其实我再来推荐一个吧，
0: 哎，
4: 便携风扇。
0: 哇，这个就是
3: 你说的是拿的还是挂的？
4: 对，
0: 这些太多了，这样的变形风扇，
4: 就是便携风扇，我也买了好多种、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出门有的时候商场特别热，有的时候面条特别热，我得拿小风扇吹面条，嘴吹太慢了，着急，
3: 他是有多心急？
4: 然后，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风扇特别厉害，你知道它的风力啊，它有三档，但是那个声音就调到最大档，我也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呢，它底部啊，就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它就是能放开，能支到桌子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厉害在它的风扇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支架，可以放手机
0: 啊。
4: 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呢？就有的时候
0: 边刷剧，
4: 对，有时候晚上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面条前面，一边吹着我的面条，然后一边我还可以刷手机看。
0: 但我觉得
4: 我是不是很厉害？
0: 风不会被手机挡住吗？
4: 没有，我给导播老师也给了照片，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哈。不会，它是在那个风扇的上面
0: 啊，
4: 就那个顶端有一个小的支架。
3: 但是它乔
4: 宇露
3: 的稳吗？
4: 非常稳，
0: 大家都发出了疑问的质疑、啊，
4: 小小的眼睛露出了大大的疑惑，就真的好用，买的。
3: 但是我要跟就是风扇，我买过这种挂脖子上的，
0: 但我觉得
4: 效果并不好，那个太准了
3: 啊，
0: 就是效果并不好，就它的风也比较微弱。
3: 但是它吹你的脸，就是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迅速，比如说汗液蒸发变，就是变得干爽一些。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买带扇叶的。
4: 为什么？
3: 因为
0: 会刮到，
3: 头发会卷进去。因为我就说这个啊、哦，好凉快，好凉快，就给一个女性的朋友戴，然后头发就卷在了小风扇里面，
0: 就只能剪掉、
4: 啊。难道商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们还有女性同胞的问题吗？
3: 现在有无叶版本的了，
4: 哎、哦，真的是。
0: 哎，除了这样的小风扇之外，现在除了刚刚说的常规小风扇，还有很多的就变形式的小风扇啊，比如说在底下会加一个水壶。就是它是能喷水的那种小风扇
3: 哦，就是水雾、
0: 对，能喷水雾的那种小风扇会更加凉快，
4: 感觉有点鸡肋、
3: 但是喷水雾这个不知道娇娇应该会用过吧，就是、就是男生运动水壶，
0: 对对对，哎，刚
3: 它有喷嘴的时候，
0: 我就刚想说这个，就是夏天很多运动的男生就是除了喝水的功能之外，它还会带一个小喷嘴、然后那有这个喷雾，除了能够降温之外，还能够补补水。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3: 就是帅，你懂吗？
4: 哦，就为了造型是吧、
0: 然后从那个水雾当中出现啊，
4: 此刻感觉自己简直帅爆了。
0: 没错、
4: 哎，但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以前我中过招，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拿湿的毛巾去擦自己的脸，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得过湿疹。
3: 而且 在特别热的时候，你的皮肤毛孔是打开的，这个时候不要用特别凉的东西。
0: 哎、
4: 嗯，
3: 这个时候毛孔立马的紧缩，容易就是引起丹丹说的湿疹的问题。
4: 对，
3: 同样，而且这样的话，一冷一热的相互的这种刺激，对于我们的皮肤以及整个身体都是不好的。它会让我们的血管也同时迅速的缩，容易有痉挛的情况出现。
4: 哦，好吧，哎，
3: 你们没有过吃冰淇淋或者喝冰水喝到头疼的情况吗？
4: 哦、有啊，
0: 有
4: 啊，
0: 有
4: 啊，有
0: 啊，
3: 就是这个道理。
4: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哇！今天真的是太
0: 又学到了，
4: 哦、啊，真的是
0: 每次都能跟曹宇老师学到新的知识。
4: 对，哎，我们刚刚推荐了这个凉感的东西，然后推荐了这个防蚊的，推荐了防晒的。那其实夏天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就是这个流汗的问题、
3: 哎、
4: 啊，嗯，对吧？
3: 止汗喷雾是吧、
4: 对对对，就是你由于腋下一热的时候，你穿个 T 恤，就底下会湿一片，嗯，就有点尴尬、
0: 啊。
4: 尤其是你接下来会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止汗液。就挺重要的了啊，有两种，一种是这种滚珠的，对吧？
3: 止
4: 汗液、止
3: 汗凝珠
4: 啊、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喷的，我比较喜欢用喷的，我觉得滚珠那种总感觉不太卫生。
0: 我觉得
3: 推荐你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它叫止汗石。
4: 哦，止汗石我有用过，
3: 膏状的，
4: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它会好用，因为它没有味道。
0: 嗯，
3: 而且止汗就是丹丹说的这个喷雾和那个滚珠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会让你的白衣服变黄。
4: 是吗？是吗？
0: 但是我用这样的止汗凝珠的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也是感觉是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了一层
3: 膜一样啊，
0: 那种体感感受也是
3: 不舒适，
0: 不是特别舒适的。
3: 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需求，我觉得不是说每一个朋友必须要准备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
0: 爱出汗的。
3: 就是或者你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当你比如说出现的时候，两个腋窝底下湿湿的一片、
0: 哎、
3: 尤其是你穿了比如说深就是灰色系啊这种湿了之后特别明显的衣服、
4: 啊、
3: 你就会觉得很尴尬、
0: 嗯、
3: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和帮助到你。
4: 是，就是男生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尤其是女孩就真的会有一些尴尬，尤其接下来你可能遇到一些像我这种，我比较爱出汗，
3: 嗯，
4: 对，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招蚊子的原因啊，我就特别依赖这个止汗液，所以我也觉得有几个品牌就大家都到这种便利商店就能买到的几个品牌，我就可以、
0: 嗯、
4: 像妮维雅呀、
0: 哎、
4: 舒奈呀、A S E O P 呀、杜德勒的这个刚刚说的止汗石，
3: 嗯，
4: 还有包括芙蕾诗的，就是稍贵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味道也挺好的，就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有止汗液，各取所需，就基本上功效都还可以。
3: 嗯，
0: 没错。
4: 嗯、
3: 但是这个不要长时间用啊。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救个急啊。
3: 对，因为它有可能会阻塞我们的这个毛孔，因为腋下其实也有很多的女生，丹丹应该知道，很多的女生在夏天会除毛。
4: 对。
3: 但是除毛的过程其实对于你的毛孔也是一种伤害。
4: 是的。
3: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可而止，有些东西不要过度的或者过分的去追求，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4: 嗯、
3: 或者别人怎样了我也要怎么样。
0: 没错。
4: 就是对，就是除毛也是很多这个女生在夏天会需要的一个部分哈。但是有我其实更推荐的就是大家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家用的这种就
0: 除毛
4: 仪，除毛的这种除毛仪、
3: 啊、
4: 他们的安全性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给大家做推荐。我个人还是比较多用去刮。有人说啊，肯定有女生说你越刮越粗，不是的啊，真的它不是那个毛发会越刮越粗，它是因为你刮完了之后那个横截面看起来你的毛发更粗了，它不是说你刮粗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0: 哎、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物理脱毛，蜜蜡直接
4: 会
0: 打下来、
4: 哦、不要会死
0: 对，
4: 能不能做个人啊？能不能不要这样、
3: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和娇娇的这个说空白的区域，不懂
0: 对对
3: 我们没有这个需求
4: 哎，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夏天必备的一些好物哈。刚刚有朋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夏天必备的是空调，当然必备的是空调，我们到夏天的时候命都是空调给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空调房也不要待得太久、
3: 哎、
0: 嗯，
4: 虽然夏天真的很热，而且接下来我们会越来越热啊，一直到夏天的结束，但是大家也不要就完全待在室内了，一点户外活动都没有了，你出出汗也是好的啊，对吧，就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好、
3: 嗯、
4: 对你的皮肤也好，它都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0: 没错，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值得入手的单品，大家可以去根据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0:30，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
5: 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

0: 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包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目前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达人。今天聊的这个地儿，福建的莆田，并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而是另外一个来自福建的小县城，现在呢是一个县级市，当地人非常富裕，所以城市建设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呢，莆田这作为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它的城市漫步给包括的感觉非常的良好，就是作为天南海北全世界跑来跑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算是一种亲切感吧，就是你晚上后半夜还挺热闹，然后想吃什么都很方便，还有个类似什么798之类的地儿。
7: 对，他是一个，就是这老板很有想法，他收了一个原来的这个老的一个酿酒厂，就是过去的那种老的，对，真正的工业范儿的那种酿酒厂，都是那种红砖墙垒的，那种特别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厂，然后把这个厂房加以简单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酒吧，然后里边后边有很多的这些包间儿，然后呢前面还有这种有一个很开放的，原来应该是一个作坊，就不叫作坊，就是他的一个厂房，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他的酒吧的主厅
6: 啊。
7: 哎呀，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应该是叫做莆田人人皆知，你要是说晚上想喝点酒啊，然后听听音乐，就现场的那些音乐，
6: 就是人家当地人活得很舒服。就说到的这些地方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作为 city walk 或者是旅行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有你没你都热闹，它不是一个专门旅游景区，人家当地人也没把自个儿的那个小县城当成一个想要对外宣传的一个整个某个街区啊，这都是旅游区什么的，没有。包括刚才包括说的这个把一个酿酒厂直接给盘成了一个大酒吧的这地儿，就是当地人
7: 对，
6: 就更熟，就是想去那玩，人家活得很滋润。其实呢，在当地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景区的，就除了城市漫步，我们没别的地儿去的。人家也有景区，
7: 也有。
6: 而那个景区呢，说来也非常的有历史。
7: 对，
6: 就是让很多朋友可能站在湖边啊，我们先透露那是一湖，就站在湖边啊，你稍微查一查这个湖的来历，你就会对这个地方有另外的一个观感啊。这个包括给介绍介绍吧，好像就离那儿很近。
7: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在现在莆田县城的附近，开车过去可能有20分钟、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因为那个湖很大，叫做翠屏湖。翠屏湖呢，可以说是颜色很漂亮，掩映在这种湖光山色之间。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你想又是阴天，所以它那个翠蓝翠蓝的那个颜色还没有出来。我能想象的是，我也看我朋友拍的照片了，那个确实太阳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这个湖底淹着一座千年古城，就是当年咱们修这个1958年第一座水下电站，这个水下发电站，这个当时是为，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叫堰塞湖嘛，要修水坝，要修水电站，然后当时就 把这个古田
6: 抬高水位，
7: 抬高水位就是在古田县的这个旧城这个位置。
6: 嗯，
7: 所以呢，最后全县人民经过了一年，因为当时给了三年左右的一个期限，
6: 嗯，
7: 他们一年多就搬完了，
6: 嗯嗯，
7: 全部搬完。这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五计划，
6: 一五计划里的一个大巨大的工程，
7: 对，现在好像是
6: 十五计划开年，
7: 十五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古老的。现在你在这个湖边上走的话，你完全想象不到这地方底下就是淹着一座
6: 老城，就是原来的县城，
7: 非常有历史的老城。而且它其实它的原来有一些古建筑嘛，有一座北宋的一个塔，是一砖一瓦给拆掉了以后，又重新在新城现在给组装起来了。
6: 嗯，
7: 还是保留了它的最古老的那个建筑。
6: 对，
7: 然后现在在湖边上还专门建了一座叫翠屏书院。
6: 嗯，
7: 然后这个翠屏书院现在是等于原来的小山，现在变成湖边的一个小丘了。
6: 嗯，
7: 就高出湖边的那么一小片地方。
6: 嗯，
7: 哎，如果想感受一下，它有一个整个的老县城的一个叫做沙盘吧。
6: 哦，
7: 哎，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古田县是怎么回事，现在水位上升了以后，
6: 就是类似博物馆呗。
7: 哎，对，
6: 会。
7: 其实我把它
6: 骗历史，
7: 对，我把它当成半个博物馆看，因为它在书院的墙上，因为这是五几年的事嘛，所以它其实咱们的照片也都有记录当年的这个
6: 整个过程，
7: 整个老县城啊是什么样子的。哎，当时也是一位老的摄影前辈吧，用几张照片给它拼成了一个古田县城的老旧城的全景。
6: 嗯，
7: 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好拍，而且还修了湖心步道，可以沿着往里走，
6: 哦、就是城，这不叫城市漫步了，这反正也是一个遛弯的、出片的。
7: 对，那个湖心步道可老长了，那要走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弯，我们也就走了也就一小段就溜达回来了。你再往前走还能走，就是那个步道有点类似于感觉是漂浮在湖心的。
6: 哦，
7: 所以是一个能伸到湖里边挺老远的。
6: 嗯，
7: 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就你在走的时候那脚下，你在你的这个水下面可能是一个更有历史的。而且其实这次是因为时间没凑好，本来可以坐那个游船。湖光山色，那必须得
6: 跑一圈，
7: 人在画中游啊，就那种感觉。可惜的就是这次没有坐成那个游船。实际上坐游船应该会感觉会更不一样。
6: 对对对，会更开阔，在某个区域，
7: 对，
6: 看得更全面。
7: 而且现在这个湖呢，因为它水质非常好，
6: 嗯，
7: 所以这个水里边呢有很多的湖仙啊，这个，
6: 嗯、
7: 对，
6: 说着说着就说那头去了，
7: 对，就是因为人家湖边上自己也说了，我们这水库鱼，这生态水库鱼，它水质很好，
6: 嗯，
7: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多的泥沙，
6: 嗯、
7: 所以它没有土腥味儿。
6: 哦，
7: 也专门产那个叫鳙鱼是吧？也叫花鲢、
6: 嗯，
7: 就是咱们说俗话说有点那个胖头鱼，
6: 嗯、
7: 那么大个大头，小身子也不小，反正一个得十几斤那种。
6: 嗯，
7: 所以他们这儿做鱼啊、鱼头啊什么这些湖鲜，非常好吃。
6: 嗯，就能足见得当地人活的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逸，
7: 非常的安逸，很会就是很滋润。
6: 对，就是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湖边，
7: 对，
6: 然后想吃点湖鲜。还没土腥味
7: 儿，是现捞的，
6: 而且湖本身水质非常好，而且呢湖面也非常广阔，
7: 对，
6: 给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他刚才说的那个湖心步道啊，那个如果没点经济实力，
7: 嗯，
6: 他是坐不了那么远的，
7: 对，
6: 就再一次证明当地的这个所谓全世界90%的银耳都产自、
7: 嗯、
6: 啊我们的这个古田，是个非常不错的地儿。你在那地儿呢？大概也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7: 对，你说在这个湖边是吧、嗯？差不多待了
6: 时间有点紧啊，
7: 待了一个半天吧，也就。
6: 嗯、
7: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湖边上，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像它这个书院
6: 得看，
7: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呢，书院的旁边还有就是现在修的这种类似于度假村。
6: 哦，
7: 人家这度假村是就是在湖边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6: 嗯、
7: 我说这家伙全景、
6: 嗯，
7: 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有那个就是你在度假村住着，还可以给你这个垂钓执照，当然自己肯定想钓也可以了。
6: 嗯，
7: 就是在自己申请执照去钓。
6: 嗯，
7: 然后你想我说这个太爽了，就旁边。舒服，
6: 嗯，
7: 然后自己钓点江鲜、湖鲜自己吃、
6: 嗯。
7: 他们这儿有一种，就是去过那个太湖那边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
6: 嗯，
7: 有一种叫做大白刀，是吧？又叫大白雕，
6: 嗯，
7: 就是太湖三白之最应该最名贵的那个啊，
6: 嗯，
7: 这块的大白刀大概是那边价格的可能五分之一不到
6: 啊，一样的品种，
7: 巨便宜，然后巨好吃，就是。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

0: 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安街安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美食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儿比较小众，来自福建的一个叫做古田的地儿，又不是古田会议的那个古田，是一个盛产银耳的这个菌类制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这个小县级市啊，非常非常的安逸，建设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去到了周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这个湖里产的鱼和当地人怎么吃银耳，这个我都非常感兴趣。首先价格，包括说了那叫什么大白雕是吗？
11: 对，大白雕嘛，当地人叫大白刀，其实这字儿都一样，
10: 特别便宜。
11: 对，写着刀和雕都长得差不多嘛。
10: 嗯，而且它因为湖底的没有那个太多的土泥，所以它本身那个鱼就好吃，
11: 对，
10: 没有土腥味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银耳。当地盛产，你还去了人家工厂？
11: 对，他就是正好回程路上能路过一个，我说那就咱就不行就搞点特产，对，然后参观了一下人家那个种银耳那种车间，好家伙，就是从地上到天上一直就一行一行一列一列的，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参观那个宜家的那个货架吧，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它是隔多大概隔几十厘米就种着一朵银耳，那个银耳就比两个拳头还大，就是那大肉头的银耳，我应该是没见过这种
10: 那么大，
11: 就是直接生就是鲜的这种长出来的银耳，咱们看到的都是水发的嘛，
10: 对。
11: 然后它旁边对人家就这种一大朵，而且肉肉透透的，而且当地人说呢很神奇。你想这东西，它如果这套技术是成熟的，都是弄点木屑什么的，然后你搁一厂房就能种的话，那这东西应该 哪
10: 儿都能
11: 种。
10: 对，
11: 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临水宫附近，
10: 嗯，
11: 就这边长得特别大，特别好。
10: 嗯，
11: 所以呢，就是银耳，哎，多数还就是在这个，就咱们说那个陈近姑那个临水宫啊，临水宫附近那一带，
10: 嗯，
11: 在翠屏湖边上。
10: 哦，就那边长势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11: 哎，就很有意思。
10: 嗯，
11: 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又大又好，所以就什么冻干银耳啊，什么水发银耳，
10: 嗯，
11: 银耳羹啊，哟，他们那儿的银耳羹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邪味儿，
10: 嗯，
11: 而且是用凉水也可以冲，开水也能冲，
10: 哦，
11: 就那种它冻干银耳是有一点已经变成那种碎碎了，
10: 嗯，
11: 然后你一冲就是糊糊，
10: 嗯，
11: 啊，
10: 嗯，
11: 那个口感特别好。
10: 就是你还品尝了很多，
11: 那必须的，
10: 嗯，
11: 而且在当地吃，就是你要吃当地菜的话
10: 啊，
11: 有一种东西要必须要尝试，就是金耳。人说银
10: 耳
11: 不就是金耳，
10: 啊，
11: 不就是长得色不一样？说完全不是，它的只是外表可能看起来，如果是一朵的话，可能长得有点像银耳，
10: 嗯，
11: 但是它里边是肉头的。嗯
10: 哦，
11: 就是它里边就是银耳可不是肉头的，
10: 嗯，
11: 银耳是那种就是你说咱
10: 是就是一朵一朵，
11: 哎，一朵一朵它软的嘛，
10: 嗯，
11: 而且它每一个片其实很薄。
10: 对，
11: 哎，吃过银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不管是鲜的还是水发的都是这种感觉。它你要是木耳呢，它又有点硬，就有点那种脆的感觉，
10: 嗯，
11: 咯吱咯吱的。但是呢，这个金耳是那种肉头的，而且它里边的汁液很厚，
10: 嗯，
11: 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厚。所以这个金耳是切成片儿，就是给它斜着给它切成大片儿，
10: 嗯，
11: 然后蘸点那个酱油，蘸点那个就是当刺身吃，人叫金耳刺身，
10: 哦，
11: 这是在当地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确实好吃。而且这东西它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像什么建水的草芽，什么这东西，
10: 对，离不开这地儿，
11: 它弄不，哎，它出不去。
10: 对，
11: 你说给这东西能保存多长时间？我给你运到你家，
10: 嗯，
11: 然后你再吃刺身。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在当地能吃到，
10: 嗯，
11: 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一个最著名的，他们叫本省特产啊，就全省都有的，
10: 啊，
11: 一年四季都能吃笋，
10: 嗯，啊哈。
11: 所以这次还吃了竹笋刺身，就是一种竹笋的刺身，
10: 竹笋刺身啊，哦！
11: 哎呦，就是它那个特别鲜嫩的笋片，然后把最里边那一块给你切成薄片，
10: 就完全不用下锅，就是生的，
11: 对，就直接这么蘸着吃，哇，巨好吃，放在冰插在冰块上
10: 啊，哦！
11: 所以吃了豪华版的就是笋、金耳，
10: 嗯，
11: 然后吃那种家常人家版的，就是金耳给你切好了片儿。
10: 嗯，
11: 然后旁边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那个芥末，
10: 嗯，
11: 哇，那个味道真的是。还有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从江浙沪过来的朋友，就认那大白刀，
10: 嗯，
11: 就是
10: 便宜。
11: 因为我确实问了，我说这咱这说咱这，因为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吃了，我说这咱这一条还是江里的，还是湖里的，
10: 就
11: 那一条大白刀至少得3斤左右吧，特别长一条，
10: 嗯，
11: 我说这。这得
10: 开了
11: 上千了吧？
10: 嗯，
11: 人说这个100多，
10: 啊，真的便宜成这样。
11: 就是我说啊，这个我说这要这我说我在太湖曾经见过一条比这小的，
10: 嗯，
11: 我说据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名贵。
10: 嗯，
11: 然后对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到了这儿，那眼睛就露出了一种，
10: 嗯，
11: 就是非
10: 一顿都不过瘾。
11: 对，就是感觉我说啊，哦，而且这边的其实它作为江鲜也好，作为湖鲜也好。
10: 嗯，
11: 它其实跟太湖的水也没差太多，
10: 嗯，
11: 味道非常的好，
10: 嗯，
11: 不是说都是怎么着养殖的那种，
10: 嗯，
11: 我这个是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
10: 嗯，这一次包括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说到的一些美食，确实是缠着我们了，尤其是他说的那前两样刺身，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是笋刺身，
11: 嗯，
1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耳刺身。
11: 对，
10: 这个不光是大家第一次听哈，可能在视频上都看的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吃过的人像包括这样吃遍天下，他依然对这个口味觉得非常有意思，
11: 很新鲜，
10: 嗯，
1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应该拍一个视频就好了，当时确实没有专门去拍这个吃这个几样东西的视频。
10: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必须得人到福建，他那个还，
11: 嗯，
10: 区域比较大吧，就是你到了福建都能吃到金耳吗？还是只能到这个 古田。
11: 我反正没在别的地儿吃过，
10: 就你去福建其他地方也没人提过，
11: 对，也没人提过。你说笋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说那个古田所在的那个龙岩，
10: 嗯，
11: 那他那边也是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笋。然后，但是这个
10: 金耳，
11: 金耳确实是因为当地本身你得有这个菌菇。

0: 的感觉
1: 哦，
0: 它是那么一种东西，清草汤，黑乎乎的，熬出来有一点中药的味道。
1: 嗯，
0: 这东西用来干嘛呢？旁边您点肉，
1: 嗯，
0: 有肉，有鸭腿、鸡腿，什么卤的这个肥肠啊，什么这些心肝脾肺肾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卤弄好了以后，你挑，比如说来个兔腿，
1: 嗯，
0: 来个什么这个鸭脖，然后来个什么卤肉，
1: 嗯，
0: 给你切成片，
1: 嗯，
0: 然后用这青草汤烧的滚烫的青草汤，咵往上一浇，
1: 哦，
0: 我说这东西
1: 调味，
0: 哎。它本来那东西就是卤的，你说你非得往上加这个干什么呀？
1: 嗯，
0: 而且一吃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草药的味道，
1: 就是味道更丰富了。
0: 对，我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为啥？是觉得你们生活太甜了，吃点苦还是怎么着？人说不，这个青草汤，你说咱们夏天来的话，这青草汤就是有败火的功效。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它不是一锅汤，说真正当地比较有名的，就或者说做的比较老的字号，你说哎呀，我这两天赶风寒了，
1: 嗯，
0: 您给我来一锅这个，给我浇点暖的，
1: 嗯哼，
0: 就跟那草药，就跟那凉茶意思一样，它给你弄另外一种汤，你浇出来都是这种有点淡淡的苦感，
1: 嗯，
0: 但是呢，功效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饭的同时，您就相当于类似于吃了一个药膳的感觉。
1: 就有驱寒的，
0: 哎，
1: 还有这个所谓解暑的、
0: 败
1: 火的，
0: 哎，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熬的汤都是四个不同的样子。
1: 这不愧是美食达人哈，在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城市里头，像他这个体会的这么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相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相信这一个小城往后会越来越好。就像包括说的，说这个小城，他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怎么说，赚钱、花钱、生活的逻辑是非常安逸的，
0: 嗯
1: 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急躁的、特别浮躁的气氛在。而且呢，可以说地肥水美，尤其夏天这季节还赶上三天阴天，地面温度才20几度，难得。大家如果有空哈，这个从前年开始就兴这个所谓小镇游、反向游，大家如果已经去腻了那些主流的大型的景点，不妨去这一些我们以前从来甚至没听说过的地儿，
0: 嗯，
1: 去看一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0: 语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小侄子从小就在一堆家人的无限宠爱中成长，我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哭，有一些呢就特别坚强，他们的哭不是空穴来风。有的小孩子跌倒了，他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哭，而是抬头去看看他在乎的人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才会放肆的大哭。第一反应哭的小孩，在有人照顾他的情况下，他会越哭越凶，反之的话呢，就会很快忘记疼痛，也不会哭。其实成年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当你委屈的时候，别人不来安慰你，你可能能够扛下来，但一旦有人跑过来说抱抱你摸摸头，一下就会绷不住，尤其是女生。所以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说痛苦不是让人哭泣的主要原因，让你哭都是因为有爱在。所以有时候实在心情不好，真的想哭就哭出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哭完你还是一条汉子，不是吗？听一首歌放轻松一下，张学友，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很多人单身的理由是因为觉得找不到爱情，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人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之后又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满是遗憾。可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他可以懂你，爱你，符合你一切想象中的要求，怎么可能？在我看来，完美的一对大概就是总有一方会愿意为了你割去他的棱角，打磨自己，也总有一方愿意去相信未来，愿意给你勇气，给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觉得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wins 刘延强。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谈恋爱，当遇到一些沟通障碍的时候，就会跟对方死磕到底，然后相互等着对方来主动求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子。有些人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选择离开，其实有些事情，有些心里话总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谁都不能彻底的懂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一定要学会表达内心的想法，甚至在某些时候大吵一架都比冷战要强很多倍，不是吗？我是向静，接下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自己是80后哈，昨天和一帮老同学在群里聊天，就说到大家最近都在听什么歌。本来以为他们会发一些抖音热歌之类的新作品，结果发现大家发的都是一些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大家爱的那些歌。男同学发一发什么张学友啊、陈奕迅啊、陈小春啊、Beyond、五月天啊之类的。女同学呢，仍然还在听梁静茹、张惠妹、Twins 之类的。是我们老了吗？也不是，是我发现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对青春时期那个最美的听歌时光，这些歌就会成为你记忆当中最经典的歌单。即便是时代变迁，听歌潮流改变了，你仍然还是对那些歌手保有情怀。今天就来听孙燕姿的歌吧，这首歌叫做《零缺点》。

孙燕姿是00年出道，很多乐评也说燕姿是这一年出道的众多歌手当中最幸运的一位。她个人第一张专辑主打，所以燕姿基本上是一举成名，在出道第一年就拿下这么好的成绩，也是离不开专辑背后的四位音乐人。

0: 都说孤独无罪呀，哪个上了30多岁的中年人没有体会过孤独二字呢？甚至孤独的最高级别就是享受孤独。不过也建议大家不要孤独太久了啦，因为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孤独可能会让人发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加生理学。研究发现，社交孤立可能会导致与人体炎症相关的两种标志性蛋白水平长期升高。英国萨里大学健康心理学讲师金伯利·史密斯博士表示说，孤独感改变了炎症系统对于压力的反应程度，这会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如长期发炎可损害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社交孤立对于男性健康的伤害要比女性大，这种性别差异呢，可能是因为男女处理社交压力的方式不同。比如说女生不开心孤独的时候会想哭，和闺蜜唠唠嗑，吐吐槽一下就开心了，但是男生似乎好像没有这种习惯吧。此刻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孤独的，那要不要更改一下？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许美静。
1: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东宝路到银朗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0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古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古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8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吧，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全世界相处。首先呢，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咋咋呼呼的要跟朋友去大声宣泄喝酒消愁，遇到多大的事情你都可以越来越平静的去处理。这是你目前的状态吗？如果是的话，那我想你应该是30+的年纪了吧。来听李玟，每一次想你。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关于王若琳，网上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一些人不太接受她太西方的唱法，一方面呢，也有一大众爱爵士的朋友会觉得像听发烧碟一样听她的歌。我对她的感觉呢，没有那么痴狂，但也绝对不属于第一种。本身女歌手当中自带一些烟嗓的就不多，而她慵懒又不颓废，反而又是温暖阳光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后弦的单车恋人。这种骑单车回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要追忆到很多年前了吧。现在走在街上，你还能看到几个情侣是一起踩单车回家的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电动单车，虽然说很方便，但对于大家来讲它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啦。我觉得对于单车的情怀，大概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一个二八单车就能承载一代人的爱情。我妈曾经形容当年我爸追求她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是非题》。这首歌是王雅君继2006年的时候写了《隐形的翅膀》后再度创作的一首歌，灵感来自于暧昧哲学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他说：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这样的歌词很清晰地表达出了一种对爱的迷茫和难以取舍。其实很多人只是不善言辞，但在爱情当中，或者是说在任何感情当中，你不觉得欠缺表达是一种常态吗？很多人明明很在意很喜欢对方，但却是在最后失去那一刻才说出口。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才是是非题呢？我想很多人自己心里其实都有答案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火柴天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9: 哎，来来来
10: 来
9: 来。
11: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2: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3: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4: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1: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5: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

0: 职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30分，我们都会相会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暑假到了啊，很多的家长啊都在琢磨一件事情啊，就是怎么让孩子利用暑假锻炼锻炼呢？有人会把孩子送去打工，有人带孩子去见世面，想法都非常好啊。但是呢，今天有位妈妈的分享啊，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拿出来聊一聊。她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观点。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她说只把孩子推出去是不够的，还要做好引导。单纯的让孩子出力啊，吃苦只是浅层的体验。如果啊缺少沟通引导，总结思考，再丰富的经历啊，都只是走马观花，没有抓住教育的核心。这位妈妈分享了自己的做法啊，很有意思。她说呢，她的儿子10岁那年啊，跟着她去工厂做包装工，每天50元工资。她每天晚上啊，都会跟孩子聊，说问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5天之后呢，儿子拿到了250块钱的工资啊。对孩子来说，那是一笔巨款呐。他没有让孩子存着，而是呢转身就带他去吃牛扒。孩子发现啊，一周赚的钱还不够吃一顿饭的，当场啊震惊的流下了眼泪，认识到啊做简单的体力工作呢是赚不到钱的，还是要动脑筋才行啊。走过地毯全都忘却吧，有些事。他也会经常带儿子去待人接物，但是去之前呢，他会告诉啊儿子对方是做什么的啊，然后呢见面要谈什么，回来之后呢再来问孩子啊，哎，你在旁边听，你听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啊，跟孩子充分的交流啊，而不只是说呢啊要孩子去礼貌的打个招呼而已。这位妈妈说，社会实践呢很重要，但是呢缺乏引导的体验呢只是走马观花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呢收到这位妈妈的留言呢特别好啊，因为暑假到来嘛，很多的家长啊都在思考啊怎么带孩子社会实践的问题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这样来啊，我会分5个部分来深入的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就是啊，他做对了什么，为什么他的引导让孩子的体验变成了教育。第二呢，就是为什么单纯的吃苦不一定能够带来成长。第三呢，就是实践前后的引导啊，具体呢应该怎么做。第四啊，就是带孩子待人接物的价值和方法。第五呢，就是给所有的家长啊提供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好，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通过直播间来进行参与。那我们的话题就是啊，您带孩子做过社会实践吗？您会在过程当中做什么样的引导呢？有没有哪次经历啊，让您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让孩子学到了？好，欢迎大家来分享经历和想法。

好，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问大家，您带孩子做过社会实践吗？您会如何引导孩子呢？有没有哪次经历啊，让您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让孩子学到了？好，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啊，边在直播间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因为呢，寒假暑假让孩子啊去做一些社会实践呢，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是做过的啊。那具体呢，哎，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啊？您是怎么引导的？孩子有没有一些收获呢？我觉得这个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啊，欢迎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的直播呢，在东莞电台视频号啊，此刻呢正在实时直播。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2: 来，
3: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2: 大明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太和路从太和东路到石牌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横沥西环路从沿江北路到横沥北环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现在应该都放暑假了是吧？那今天这个话题呢跟暑假有关系，因为暑假一来呢，很多的家长啊就会安排孩子去打个工做个社会实践呢，能够长点见识，对吧？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是说你只安排孩子去体验就完了，你还得去引导啊，让他能够思考啊，总结啊，孩子才能够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学到更多。有一位妈妈呢，她就分享了她自己啊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做好社会实践，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位妈妈到底做了什么呢？她的引导哈、让体验变成了教育。那么这位妈妈做得非常棒哈、她的分享呢是值得所有的家长来听一听的啊。我来拆解一下这位妈妈到底呢是做对了哪几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您把体验和反思连在了一起。很多的家长啊让孩子去打工去吃苦思路呢就是让他知道赚钱不容易，他就懂事了。但是呢孩子真正体验到的可能就是累不一定能够上升到我以后要怎么做的层面但是呢这位妈妈您呢每天晚上都会和儿子聊天，问他你观察到了什么呀，你想到了什么呀，孩子呢他就会从经历当中去发现，比方说他就发现有的人他很负责任，他的事情呢一定是做得很到位能够交差的。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磨洋工喜欢摸鱼，只要没人管立刻呢就开始就开小差了就能混就混你看两种人呢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和孩子聊天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教育发生的时刻如果说没有打工只有打工没有聊天那只是一份暑期工嘛。那有了每天晚上的复盘，它才变成了一次教育，对吧？所以呢一定要跟孩子聊你今天去做了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是一定要去交流的。而且呢一定要及时交流过了这天呢孩子就忘了对吧，就没有感受了。好，这是第一个能够把体验和反思连在一起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做法。好，然后呢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这位妈妈您创造了一个让孩子自己得出结论的契机您带儿子去吃牛扒，不是事先说你看你赚的钱不够吃顿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说教妈妈瞧不起我赚的钱但是呢妈妈没有这样唠叨妈妈只是带着孩子去吃，让他自己算，自己震惊，自己流下眼泪好不容易五天那么辛苦赚了250块钱，但是呢一顿饭都不够就吃顿好饭是不够的那个自己得出的结论呢那么他就是觉得做简单的体力工作呢是赚不到钱的，想要呢赚到比较多的钱呢那得动脑筋那得好好学习所以呢你看这个体会呢比妈妈说一百遍都要管用。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把结论告诉孩子，而是创造一种情境，让孩子自己去研究，去得出那个结论。如今

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拆解啊。各位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点点赞啊，或者是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啊。如果说您曾经带孩子去社会实践过啊，也可以把您的经历啊留在直播间。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位妈妈还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啊，就是没有停留在赚钱这个层面啊。您不仅呢带她去打工，还带她去待人接物啊。去之前呢，告诉她对方是谁，要谈什么，回来问她听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这说明呢，您在意的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啊，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理解社会啊，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啊。因为呢，很多的家长啊，带孩子去见一些社会各界的人啊，那么可能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啊，孩子，哎，你一定要讲礼貌啊，啊，见到这个叔叔阿姨之后呢，哎，你要打招呼啊，等等啊，可能会局限在这个方面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呢，只是啊，让孩子去亮个相哈，就是刷一个存在感啊，或者说让别人看到，哦，你看我家孩子长多好啊。啊，就是一种虚荣心吧。但是呢，如果带孩子去认识人呢，停留在这个层面呢，是远远不够的哈。就是一定要啊，让孩子呢知道呢什么叫真实的社交，尤其是这个啊商界啊见面要谈话要谈判啊。那么咱们这个要注意一些什么哈、啊？待人接物啊等等这个方面，他会提前呢跟孩子先打招呼，说好。今天要见什么人，要谈什么事儿啊？你在旁边听着，听了之后呢，哎，你就知道哈、啊，琢磨，哎，啊，刚刚为什么是这样谈的？哎，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哈、啊？那么通过这种见习的方式哈、啊，让孩子呢知道哈、啊，如何去与人交往，如何呢去谈生意。好，然后呢第四啊，就是这位妈妈呢抓的时机也是很好的。她是从十岁开始啊，十岁呢是一个孩子开始理解钱从哪里来，工作是什么的年龄啊。您在她十岁的时候带她去体验这些，她会有具体的感受和记忆。太早了她理解不了，太晚了她可能已经有了很多偏见啊。十岁呢是很好的一个年龄。所以呢这位妈妈啊，您的做法不只是好，它是有意识的教育设计，您在创造体验的同时，也在设计反思的环节，这才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核心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构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

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欢迎大家啊边听节目呢边来点点赞以及留言。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我的话呢，也欢迎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叫 YYLH1008 YYLH1008、啊、字母呢是大写的。好，那么暑假来临啊，很多的家长啊都希望说啊，把我的孩子送去社会实践一下啊，让他能够打开眼睛看世界啊，这个思路是对的啊。但是呢，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啊，我是让孩子去吃吃苦，因为他的生活太甜了，得吃点苦啊，这样的话呢，孩子能够变得懂事儿一点。但是我觉得呢，单纯的吃苦呢其实是不够的，哈哈，那就是没苦硬吃了，对吧？很多的家长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啊，我让孩子去吃点苦，他就知道珍惜了。于是呢，暑假呢就把孩子送到什么工地啊、工厂啊，送到亲戚的店里啊去帮忙。孩子回来呢，累得半死。家长问他说：“哎，你学到什么了？”孩子说：“累死了。”然后呢，可能就没有然后了哈。那这种吃苦呢，其实对孩子来讲呢，他的收获啊是没有那么大的啊。吃苦本身呢，不一定能够转化成成长啊。为什么呢？因为吃苦啊，只是体验的一部分。一个孩子啊，如果只体验到累呀、热呀、无聊啊、手酸呐、他学到的可能就是，哎呀，我不想再做这个了哈、劳动太可怕了，我不喜欢劳动啊，我就喜欢躺平，在家里啊吹空调、玩手机什么的哈。那么这种东西呢，就体验呢，它可能就会停留在逃避的层面，而不一定能够上升到我要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我的未来。要让吃苦啊变成成长，需要三个条件：孩子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孩子在过程当中有观察和思考的机会，孩子能够在事后把体验和更长远的目标连接起来。这三个条件呢，都需要家长的引导。缺少引导的吃苦啊，只是吃苦；有引导的吃苦呢，才是教育哦，对吧？所以呢，各位啊，我们送孩子去社会实践呢，不是单纯让他吃苦啊，去摔打他的。

刚才说到呢啊，如果寒假暑假送孩子去打工只是让他吃苦，希望呢他能够在幸福生活当中吃点苦，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啊，从而更好的学习。那纯粹的吃苦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我们要让他有引导的去尝试去吃苦啊，然后呢从中受到教育。好，那位留言的妈妈啊，她是怎么做到有引导的吃苦呢？他会用每天晚上的对话啊，帮孩子把累翻译成了收获。因为呢，他是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工厂啊去打工啊，去做这个包装工啊。然后呢，他对这个工厂是很熟悉的，他也会鼓励孩子啊去观察啊，这个生产线上有些什么人呢？他们有各自什么表现呢？啊，你从中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呐、啊？等等哈、啊，孩子就会去观察哈、啊。那么所以呢，他每天跟孩子交流这个过程呢，让他知道呢累的背后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让孩子把钱存起来哈、啊，他会带孩子去吃一个比较贵的牛扒，他一看呢哈，250块钱，累死累活啊，干了一个星期，但是呢还不够吃一顿牛扒的。那一起来对比呢，孩子呢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啊，就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呢如果啊只是做简单的体力劳动啊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那想要赚更多的钱呢还是得动脑筋，还是得学习啊，高效率的赚钱，对吧？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他是自己看见了事实，并且呢自己啊得出了结论。所以各位呢，我们不要单纯的去让孩子吃苦啊，单纯的吃苦呢孩子可能只会说我不想干了，而有引导的吃苦呢，孩子可能就会说我要好好的学习，以后啊不要做这样的工作。前者啊是逃避，后者呢是方向啊，差别就在于有没有那一步引导。所以呢各位啊，如果你的利益只是让孩子啊去这个什么工作当中吃点苦，但是你不跟他去交流，你没有引导他去观察啊，事后呢进行总结，那

0: 么全。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1
0: 是想和你一起，
1: 2
0: 是想和你看风景，
1: 3
0: 是想和你飞行，
1: 4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哈，我们来把这个妈妈的引导方法拆解成一套可以复用的步骤。她做得很好，但是我想呢，帮她把这个方法梳理得更加的清晰，也方便其他的家长来参考啊。好，那么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啊，就是实践之前建立期待和观察的框架。这位妈妈说，去之前我会告诉她啊，对方是干什么的，我们要谈什么。这个呢，就是实践之前的引导，在体验开始之前呢，给孩子一个观察的框架啊。我们今天要去见的人是谁呀？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们今天去工厂，你猜你会看到什么呢？你猜工人们每天要站多久呢？啊，你留意一下啊，那些做得快的人和做得慢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呢，孩子就不会啊，只是被带去一个地方，他是有任务、有好奇心的。好，然后呢，就是第二步啊，第二步是实践当中啊，留出观察的空间，不要全程去指导。这位妈妈呢，没有说她的工厂里头哈，一直在儿子旁边去指导哈，这个也不可能哈，因为妈妈本身是一个管理者嘛，她不可能一直陪着儿子。她让孩子啊自己啊去做包装工，让他自己呢去体验。如果啊在实践当中一直在旁边说你看这个，你看那个，孩子呢反而就没有自己的感受空间。实践当中的引导啊，是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察位置，而不是一直跟着说。

好，我们再看第三步。第三步呢是实践后，用开放性的问题啊来引导反思。这位妈妈每天晚上会和儿子聊，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注意他的问法啊，不是说哎，你今天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呢是太抽象了，孩子很难回答，而是问他你看到什么了，想到什么了？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啊，孩子可以回答看到有人在打瞌睡哦。啊，想到他可能太累了。好，那么开放性的问题呢，有几个好用的句式啊。比如说，你可以问孩子啊，今天让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呀？如果啊，再让你做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你觉得这里啊，和你们学校的区别是什么呢？

好，然后呢，第四步啊是创造对比的机会，让体验落地。这位妈妈带儿子去吃啊比较贵的牛扒，就是一个对比的设计。她把打工的收获和消费的代价放在一起，让孩子啊自己看见那个差距。这种对比啊，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冲击力。好，那其他可以做对比的方式啊，比如说让孩子来算一下一个月的工资能买什么，房租啊、学费呀、啊、生活费啊等等啊，让孩子看看不同职业的人收入差异是多少，让孩子想一想，如果我不读书，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我继续读书，我可以做什么啊？然后第五步呢，就是啊，把一次体验变成连续对话。这位妈妈的引导不是一次性的，她每天晚上聊，吃了牛扒之后呢再聊，可能后面几天呢还在聊。一次重要的体验值得被反复的谈论。你还记得那次去工厂吗？你觉得你现在啊对那件事情有什么新的理解呢？一次体验如果啊只被谈论一次，它就是一个故事。如果啊被反复的谈论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坐标啊。所以呢，你看哈，这位妈妈真的是非常会引导啊。她通过啊这种用心的引导啊，让孩子呢啊在社会实践当中呢就得到了更多的收获。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再来重复一下哈。第一步呢是在实践之前啊，他就提前跟孩子打好招呼哈，建立期待，也建好一个观察的框架啊，知道呢孩子一会儿呢他要去重点哈留意什么事情。那么第二呢是实践当中啊会留出观察的空间，不会一直唠叨孩子。第三步呢是实践之后啊用开放性的问题来引导孩子的反思。第四步呢就是创造对比的机会啊，让体验能够落地。第五步呢就是把一次体验啊变成连续对话。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啊，通过这几步呢啊，这位妈妈对于孩子引导啊是非常的到位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好，这会儿呢我们已经到了1:02了啊，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就是呢为什么要带孩子出去啊，见人，去待人接物呢？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呢？啊，这个方法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啊，我要分析它内在价值是什么。啊，那为什么这个妈妈啊，她带着孩子去待人接物啊，去之前要告诉她对方是干什么的，我们要谈什么，回来之后。

我再问他呢，听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那这件意义，这个事的意义呢，可能比打工啊更加的深远，因为待人接物锻炼的是一个人一辈子啊都在用的能力，如何在陌生人面前自如的说话，如何在社交场合当中观察和学习，如何理解不同人的角色和需求哈。好，那为什么待人接物这么重要呢？因为一个孩子啊，在学校里头学到的主要是怎么对付考试，但是啊，进入社会之后呢，他需要每天面对的就是啊，怎么和人打交道，面试啊、合作呀、谈判呐、向上汇报啊、向下管理啊，这些呢都需要待人接物的能力，而学校呢几乎是不教这个的。这位妈妈带孩子去见不同的人，就是在帮助孩子预习社会啊。孩子听到的每一段对话，看到的每一次互动呢，都给他提供了成人世界的素材。啊，我以后也要这样说话吗？这个人的语气为什么让所有人都愿意配合呢？那个人为什么会被拒绝呢？好，那么这个妈妈呢，她做的去之前要铺垫，事后要复盘，为什么很关键呢？很多家长啊也带孩子去见人，但是孩子只是在旁边坐着，什么也没有听懂，什么也没有记住啊，因为呢没有铺垫嘛，孩子就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在看什么，没有复盘，孩子呢即使有点感受啊，也没有被整理成语言，没有被确认哦。所以呢，去之前铺垫，给孩子一个使命，你不是在陪妈妈应酬，你是在观察和学习。而事后复盘啊，把孩子的零散的这种感受呢，变成结构化的理解。你听到了什么？你觉得谁说的对？啊，如果换做你呢，你会怎么说呢？这两步啊，把一次普通的带孩子出门呢，就变成了一次社交能力的训练。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哈、啊、几个可操作的待人接物的引导方法。你看啊，见人之前啊，说一句，今天我们去见一个做什么什么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啊就是什么什么，你留意一下他是怎么讲话，怎么听别人讲话的啊。见完之后呢，问一句啊，你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在看哪里吗？他有没有打断别人？再深一点的问一句啊，你觉得这个人最让你佩服的地方是什么？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这些对话呢，就是待人接物这门课的课堂笔记呀、啊。

好，我们再来往下说哈，最后一节呢，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浓缩成给所有的家长的三条核心建议。好，第一条建议就是体验加反思等于教育，缺一不可呀。单纯让孩子去体验哈，那就是纯粹去吃苦了，不引导反思，体验呢就只是经历而已。只给孩子讲道理，不让他体验，道理啊就只是空话。体验和反思是教育的一体两面，这位妈妈的做法呢，正是把这两者啊结合了起来。好，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用去追求什么大的场面啊，日常小事啊，就是最好的社会实践。不是每个家庭啊都有条件带孩子去工厂打工，去见各种厉害的人。但是呢，社会实践呢不一定是大事儿，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啊，同样可以成为教育机会，让孩子参与家庭的购物决策，让他去和邻居交涉一件小事儿，让他负责一次家庭旅行的路线规划，然后呢和他一起复盘，你做了哪些决定啊，结果怎么样啊，下次会怎么调整啊。教育机会呢就在生活里啊，不需要特意去寻找大的场面。好，那么建议三呢，就是啊，引导的核心是提问，不是告诉。这位妈妈的引导啊，几乎没有告诉孩子。

什么？他一直在问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啊？他带儿子去吃牛扒，让他自己算账哈、啊，自己呢觉得啊受到冲击了哈、啊，眼泪流下来，自己啊得出结论啊，就是呢原来呢如果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呢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啊。啊，所以呢，还是要动脑筋，还是得啊去学习啊，可以去做更有含金量的工作啊。那么这位妈妈呢，没有跟儿子说一句你要好好学习，结论呢是孩子自己得出来的，所以那顿饭呢让孩子啊一直都记得。好的引导者就是一个好的提问者，那所以呢，这位妈妈是非常的厉害啊。好，然后呢到节目尾声呢，我们也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有一些听众呢分享他们的看法啊，我们来选读一下。这位爸爸呢就讲到啊，说我去年暑假啊也带孩子去工地干了一天活，回来孩子说好累啊，然后就没了啊。那今天呢这位妈妈的做法啊，哎，我觉得很好啊。我知道呢我少了聊天那一步，那今年暑假呢我会试试啊每天跟他去讨论。还有一位妈妈说啊，我带孩子去市场买菜，让他自己啊跟老板去讲价，自己算钱。回家之后呢，我们俩算账，他呢就发现自己啊算错了两次。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社会实践啊，不是去工厂才算实践啊，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啊。还有一位听众说，这位妈妈说的总结思考啊太对了。我小时候呢也是被父母带出去见了很多世面，但是从来呢也没有人问我说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所以那些经历呢就只是浮在表面上啊，没有变成我自己的见识。好，那么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好，那么最后呢想要对今天来留言的这位妈妈说几句话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清醒非常自觉的家长，您没有被让孩子去吃苦啊这个朴素的想法满足，而是往深处走了一步。您问自己啊，他吃苦之后然后呢，您用每天晚上的一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帮儿子啊把一次暑期工啊变成了一次人生的预习课。您用一顿牛扒让他自己看见了这个差距啊，就工作不一样，然后呢赚钱的速度呢是不一样的啊，并且呢流下了眼泪啊，那行眼泪呢比一万句你要好好学习都有力量。那么这位妈妈呢还在留言当中提到说啊，再丰富的经历呢啊只是走马观花啊，没有抓住教育的核心啊。那么这句话呢真的很有启发哈、啊、就是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呢就是体验加引导啊才等于学习嘛。如果没有引导啊，那么你让孩子呢单纯去经历的话呢很容易走马观花的。好，那我想呢把这位妈妈的这个方法啊用一句话总结一下送给所有的家长，让孩子去经历，然后呢陪他一起去看见，这个呢就是最好的教育。好的，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30分啊，欢迎大家呢啊每天都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们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英贝健的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啊，规格呢是500毫升的三瓶。好，那我们一到天气热呢就会不想动啊，嘴巴呢又馋，喜欢吃什么奶茶、炸鸡、烧烤啊、小龙虾，热量呢都很高啊，吃完呢是挺过瘾的，但是呢身体里的垃圾是越堆越多啊，肚子鼓鼓的，上秤一看就更加的焦虑了。那么这次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喝这个英贝健的益生元西梅汁，去年咱们曾经推荐过啊，后台一直有朋友催着要复购，那今天他带着升级版回来了，不光呢是西梅的浓度提升了，还额外的增加了烟酰胺，关键呢是价格依然给力啊，官旗的三瓶装呢要139啊，今天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89.9元，还赠送一个进阶版的50毫升啊两袋，然后呢经典版的15毫升两条，算下来有多划算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哈。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英贝健的这款西梅汁呢，无论是从品牌资历啊到成分表以及检测报告呢，都已经把关过了哈。那么它不仅是西梅汁团标的制定者呢，也是益生元团标的参与制定企业，品质有保障啊，含金量呢是很高的。那么这款的西梅汁呢是没有添加对身体有害的成分，然后呢你喝它会觉得有一种清爽的口感呢，非常的舒服啊，会让你上厕所呢很顺畅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西梅果饮呢是无脂肪无蔗糖的配方，喝着没有什么负担，每次啊就喝50毫升，瓶盖就是两杯啊，一点都不费事情啊。那么这次升级版呢是500毫升一瓶，官旗三瓶是要139的，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呢只要89.9元啊，还送进阶版的西梅汁50毫升乘两袋，加上经典版的这个西梅汁15毫升两条啊，趁着现在有货啊，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中样护肤呢，也是通货膨胀啊。10年前呢是一套水乳走天下，现在每天呢这个瓶瓶罐罐的很麻烦，越涂越闷，上妆搓泥还特别容易长闭口。那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呢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那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保湿护肤提亮，一瓶水啊一瓶乳两步搞定，夏天用的是刚刚好啊，清爽不黏腻，还有清爽和滋润的两个版本啊，不管呢什么肤质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套。缺点呢就只有一个啊，太贵了。平时呢一套正装150毫升的水加100毫升的乳液啊，专柜呢是要1540元的。今天咱们是中样的套装，75毫升的水啊加50毫升的乳啊，只要99元哦，一半的规格啊，零头都不到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可以来先

薅一波福利吧。嗯，好，那么我们说呢，悦薇这个系列呢是为亚洲的肌肤来打造的高端的呵护肌肤的系列，它是既抗糖加提亮哈，加上这个温和护肤三效合一啊，白天涂完不容易暗沉发黄，晚上护肤呢慢慢的得到改善，一瓶水一瓶乳啊，简单两步就能够皮肤状态更好，化妆师和护肤博主呢几乎是人手一套的。市面上呢大多数的补胶原的产品啊只补充单一的胶原成分，而悦薇呢用的则是自家的专研的植物胶原酮啊，能够同时作用到皮肤关键的五大胶原，再搭配一个胶原脉冲科技啊，哪里松垮啊就自动的精准 填在哪里，把皮肤的底子啊给它整体的撑起来。平时呢经常熬夜爱吃甜食，脸上是容易发黄松弛的，坚持用一阵子啊，黄气呢会慢慢的淡下去啊，皮肤看起来呢就更加的细腻透亮。好，两种质地啊搭配这个不同的肤质，清爽款的水流动性是很强的，乳液呢是薄薄的一层，上脸的吸收速度啊特别快，一点啊都不会黏糊糊的，油皮混皮呢夏天用啊一整天都清清爽爽，不会闷痘。那么这次给到的是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的中样套装，在家能够连续的使用半个多月，出门旅行带着也不占地方，一套中样到手呢只要99块钱，先试体验装，觉得好呢再入正装啊，不花冤枉钱。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秋天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刷到三场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今天想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今天这张歌单呢，发送给你的都是来自于 live 演唱，有的是很经典的演唱会，有的呢是你不曾听过的现场表现。那今天我们这首歌先从王菲开始了。

惊艳光影在歌唱，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一张全新的歌单，但是呢，他们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光影的世界当中，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到哪句电影台词呢？那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一份片单来发送给你。先来看歌曲过后留言区前排位置，梦中之梦应该是王菲的资深歌迷啊。她说在演唱会 Miss You Nine Day 当中，连续18秒拖长音，各种转音，这是在现在听起来都非常的震撼的。像多得她红粉菲菲，我也是建议你去听一听，当年的王菲是各种游刃有余，高音力度、气息控制、华丽丽的真假音的转换，真的是流行乐坛的第一 diva。 很多人不了解他会跟风黑了，只知道红豆匆匆那年，那我想真的是有蛮遗憾的。我们再来看熊本彤，他说呢，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改名字吧，那时候他就叫做王静文，后来改名呢叫做王菲，所以大家开玩笑说王静文被王菲封杀了。好了，这个朋友应该是有故事的人了，他说是你，多亏你让我相信爱情，也多亏你的让我不敢相信爱情。这首歌是唱的这样的故事吗？在台词库当中搜索这一句，来自影片《海角七号》，他说有些爱呢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了。也推荐《海角七号》这部影片给你，他说的是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其中呢还交织了一段60多年前的凄美爱情，一份装在写着旧地址的邮包当中的过期爱情，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后呢，悄悄地牵起了一段跨国之恋。这是《海角七号》，影片看起来暖暖的、淡淡的。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

0: 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好听就可以叫，不要怕，没关系。
3: 觉得奇怪吧？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这张歌单呢，唉，都是来自于现场的演唱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出，我们有请杨丞琳，这首歌是《燕尾蝶》。

有没有觉得破茧成蝶很过瘾的一段演唱吧？想不到是杨丞琳来演唱的《燕尾蝶》吧？那今天想跟你来聊的是呢，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我们同样呢也是听到现场会演唱的这一版，来自杨丞琳。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故事啊。Sweetie 他说，每次听到燕尾蝶都让我想起上高中的那个夏天，那个时候我还有方向，还有理想。再来看的是顺其自然，他说那个时候听的觉得燕尾蝶是相对的不喜欢，因为觉得不太符合原唱梁静茹的风格，现在长大了越来越爱了，因为那种坚定感是我需要的。来吧，说一说你的故事，管你是遇到什么人还是遇到什么事，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就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首歌，遇上哪句台词呢？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卡杰杰，他说2004年的时候呢，姐姐从广州带回来了一盘录音带，那个时候是先听歌，然后呢再看的电视，呼呼一晃呢，16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想起在广州的那段时光。

仅仅就是说故事嘛，不需要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不对？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这一句来自音乐之声，他告诉你，我会做的比最好还要更好。今天的主题是同样是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所以我希望不管是歌曲还是影片都能够让你有一些新的期待。来说说这部影片吧，音乐之声呢在1965年的时候上映，获得 1.59 亿美元的成绩，而且它一举荣获了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10项提名，也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5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当然里面有很多音乐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回味的。今天我要放给你听这一版的 Edelweiss 雪绒花呢，只是特别慵懒。有人总说听你的节目就是很想睡，我也常常这么回复，你能吃顿好饭睡个好觉，这真的也是不容易。所以想睡就睡吧，爱听就听吧。

孩子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选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呢，跟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所以呢，歌单上我准备的都是live 的演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爱如潮水》啊。在相信未来的三场义演当中呢，我记住了白岩松说的这句话。当你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当你不知道该跟着谁走的时候呢，你就跟着爱走，因为爱是唯一的向导。鸡汤吧，心灵乌鸡汤吧，但是我知道你真的很需要，所以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故事，给我来留言啊。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再慢慢聊。有没有觉得学友大哥这首 live 版《爱如潮水》同样是很销魂？来看看树梢，他说上一次因为这首歌心动呢，是盖的演唱，说唱的版本让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深情和心动。今天的心动呢，就是因为张学友的歌喉直击心灵。我们来看文文，他说从小到大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仿佛是看见了一个坚定选择我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每次听就会泪流满面。该说睡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朋友哦。他说喜欢听张学友的翻唱《爱如潮水》。2017年12月20号，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给他听。祝福你们长长久久。我在想送哪一句话给你呢？台词库当中有一部影片《初恋50次》，我很喜欢啊。当中有一句台词这样说：“让我们再一次初恋吧。”很有趣吧？谁说初恋只有一次？连五月天也唱《我又初恋了》，对吗？《初恋50次》这部影片的女主人公呢，意外地患上了一个特别特殊的病，睡一觉之后就把之前所有的事情、人都给忘掉了，记忆呢，永远就是停在那一个时间段当中。所以男主角啊，每一天他都会使尽浑身解数，要让这个女主角爱上自己。哎，他还真的就做到了。这是一部爱情轻喜剧，笑中带泪，特别适合情侣来观看。啊，有一个片段很感人，在影片当中呢，这个女主人公 Lucy 为了延续她的爱情，她每天呢都会用日记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重点是要把她的男朋友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第二天一起床再看到前一天的日记，她就会知道她是如何的爱着对方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真正延续她的爱情的并不是什么日记，也不是什么录影，而是在记忆深处，生命的深处，记忆到达不了的地方啊，那才是真正留下的爱的痕迹。默默地体会这句话吧，关键是歌还好听。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初恋50次》，Lips Like Sugar。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

0: 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节目要结束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依然还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梁博。今天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除了片单之外呢，歌单呢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那这一首歌呢，是梁博在19岁的时候写的，我想对他应该是非常的有意义。他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呢，就放了这首，然后。除了在专辑里面收了这首歌之外呢，演唱会是几乎是没有唱过的，但是呢后来他唱了，所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我们》 Live 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黄渤，中国著名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主演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斗牛》《泰囧》《亲爱的》《鬼吹灯之寻龙诀》等等作品。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渤主演的影片《疯狂的赛车》。这部影片当年上映后，票房成功突破了1亿元大关，导演宁浩也成为了继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内地第四位电影票房过亿的导演。而这部影片也是黄渤第一次担任男一号主演的影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影片中黄渤饰演的耿浩本来是一名银牌自行车运动员，因为被不法商人李法拉陷害而变成了一个送海鲜的卡车司机。耿浩为了照顾被气成瘫痪的师傅，经常把自己的银牌租借给别人赚钱。这一天，耿浩又拿着租借银牌赚来的钱回到了居住地破阁楼里，遭到了师傅的指责。耿浩的师傅在电视里看到骗子李法拉后，气得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接着一不小心就滚下了楼梯去世了。耿浩是师傅带大的，他和师傅的感情情同父子。为了安葬师傅，耿浩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到丧葬公司，准备给师傅挑选一块好的墓地。
7: 先生，我们这边有好几种户型，您看看，有大户型、小户型，楼中楼，包括还有私人别墅。
8: 来，这位先生不好意思，请你不要抽烟。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值得一生典藏。请看这边，全市的楼价都在涨，有没有？有没有？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我告诉你。小陆，你在干什么？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去冲杯咖啡好不好？啊，
9: 读背影啊！
8: 我跟你说，你目光有够专业了，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请看这边，稀缺阳光豪宅，双卫大客厅结构，复式设计，仅余一席。
9: 人家是复式结构啊。
8: 不好意思，我们是往下一层，好不好？仅售60,000元，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好不好？
10: 起价。

0: 这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红五项目，十八相送一水黑，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大灵堂送纸钱，丧葬服务一条龙，一条龙，这么好的服务，我天天在这里上班，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
1: 咖啡。
0: 小鹿，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给我干嘛？给客户啊。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来一套？
2: 那个，你咋还有没有点再便宜点的？
0: 哎呦，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那抱歉了。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
3: 哎，我说你哪个眼看我没钱了？
4: 这个疯狂推销墓地的丧葬公司经理由徐峥饰演。耿浩拿不出这么多钱安葬师傅，于是他就把师傅的骨灰寄放在了寺庙里，然后来到体育场去找李法拉。李法拉是一个卖假药的商人，之前耿浩就是因为受了李法拉的骗而被终身禁赛，所以师傅才会气得瘫痪。现在师傅死了，李法拉却卖假药发财了，耿浩为了安葬师傅只能来找李法拉要钱。这时李法拉正在带领员工在体育场里喊口号。
5: 哎，大赛今天
6: 我来努力，
5: 大赛点今天
6: 我来努力，
5: 工作
6: 我来辛苦，
5: 雄壮威武
6: 我来力，
5: 强国强主
6: 我来力，
5: 很好，时间 GO。
7: 喂喂
8: 喂，太肥了，我
9: 不认识了。
7: 不是，是美英远忘了。
9: 你是耿健将啊？
7: 哎，排好了，排好，整齐一点点了啊！
9: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吧，出了点事儿，俺师傅吧让你给气死了。啊，不过没事，你别害怕。我就寻思你还能不能把丧葬费给出一下？
7: 不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一见面就谈钱伤感情嘛？你师傅死了，你找我拿钱。他爸死了也找我拿钱，那他阿姨生小孩，我是不是要付产费？没有道理嘛！这个社会就讲求证据，你要是能证明是我把你师傅气死的话，我就给你钱，好不好？切！哎！
5: 哎呦喂！哎呦喂！啊！哎呦！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别打！
4: 耿浩气急了，对着李法拉就是一顿痛打。可是体育场里有人报了警，耿浩被抓到了派出所。李法拉不依不饶，在审讯室里大喊大叫。
10: 他这是抢劫，他这是勒索，哎，我是讲法律的，他竟然能够打劫我，他凭什么能够抢银行？
1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调解赔偿还是扣人，你自己选一个。
10: 赔偿？我的肉体伤害精神伤害怎么赔？
4: 而在另一间审讯室里，耿浩也在和警察周旋着。
12: 我跟你说都不说你
10: 啊，多少钱？5000？你开玩笑，我给他5000？
12: 行了，我看出来了，都一样。我跟你说，就会冤枉好人不是？
4: 骗子李法拉不仅欺骗了耿浩，还雇佣了两个杀手杀害自己的妻子。这两个杀手把李法拉的妻子绑在冷藏车里，准备杀了他之后向李法拉收钱。不过其中一个杀手比较胆小，拿着一个扳手迟迟不敢下手。
13: 给赶紧去。
14: 妹子，你这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人花钱买你命，你爱是迫不得已，对不不了。
13: 我真鄙视你，刚才白打你了，我就让你看一下啥叫干一下爱一下。

0: 杀人了，俺们是杀手，冤贼，你知道不？两个杀手为了更多的钱，答应了李法拉妻子的要求，去暗杀李法拉。可是两个贼有贼心没贼胆，最后只是拿着一件李法拉的衬衣，然后沾上点血，就来李法拉妻子这里要钱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

0: 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真死了，
3: 倒倒毙命，死得其所。
4: 你再把我干开了，杀个人而已，顺手个事嘛，咱先把尾款结了吧。
5: 突然李法拉居然回到了家。
3: 姐夫，你看这电视多大多特色，咱啥时候能用他这电视？
4: 走走，有点城府。
6: 你们
7: 你们怎么到我家里来了？不是说好意外吗？不爹爹我知道吗？
4: 你家你谁啊？
7: 我说啊，
3: 面熟。
7: 走啊走走走啊走啊。
8: 你们不说把人给杀了吗？这不好好的活着了吗？你还想骗我钱是不是？滚滚呐。
4: 哎呀，你俩是两口子，你早说嘛，还弄得你杀他杀你的。你啥呢？
7: 夫妻这么多年居然买凶杀我。
8: 你少来那套，
7: 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你谋杀亲夫的证，我告你去。
8: 你给我拿过来。
7: 怎么你穿什么？
8: 你们俩给我上、啊、这一万都归你们了，快点上啊。
7: 我出七万。
8: 我出八万。都行啊。
7: 哎呦，
8: 我跟你拼了。
7: 来呀、
8: 啊、我跟你拼了。
7: 来呀、啊、这个臭我的臭我娘。
3: 来呀、啊、来呀、啊、
7: 臭北母老虎。
8: 来呀、啊、
7: 来
8: 呀、啊、来呀、
7: 啊、还抄家伙。你看我怕你啊。
8: 吵死你。
7: 来呀、啊、我的臭我的臭我的臭我的臭我的臭我的臭我的臭我的臭
4: 你这事情也太复杂了，大不了这买卖俺不走了吗？
3: 就是，两口子们有啥事不能对话解决，还动起武来了？
4: 这石若苗不会装混吗？走，再走，
3: 好好的，
4: 你好好的。
5: 杀手倒成了劝架的，不过两个杀手离开李法拉的家后，夫妻二人又开始了争吵。争吵中妻子不小心摔倒，泼在了拿着刀的李法拉身上，死掉了。在电视里传出的歌声中，李法拉吓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李法拉妻子死后的第二天，耿浩正好来找李法拉，于是李法拉就把杀死妻子的那把刀放在了桌子上，想让耿浩在刀柄上留下指纹，然后陷害耿浩。
9: 找我吗？
10: 我以为家里都死光了。
11: 警察不是都处理完了吗？想不到找到我们家来了。
10: 我跟你说，我想找的人还没有说找不着的。来，
11: 什么意思
10: 啊？你要打我一顿吗？把钱还我，我有急用。
11: 我钱都准备好了，你现在急需用钱，我还把你的钱给收了，不应该嘛？啊！我好替你师父做点事儿，没洗，消消皮吧。
10: 不用，你这个钱真给我了？
11: 是啊，是啊。不过这点钱也补偿不了什么嘛哈。
10: 你对不对？这个样不，早这个样，不就不用挨那么顿打了，是不是？
11: 打得好，不打不成器嘛啊！
10: 哎呦呦呦，不是，来来，你打我两下吧，好不好？我这你还回来，咱俩平了，不行？
11: 不客气，不客气。
9: 慢走啊，
10: 走
9: 啊，拜拜拜。
5: 耿浩从李法拉手里拿到了钱，就高高兴兴的来到了丧葬公司。这里的经理看到耿浩有了钱，服务态度马上变得热情起来，不停的向他推销丧葬用品。耿浩跟丧葬公司约好了去寺院取师父骨灰的时间后，发现自己被诬陷成了杀人犯，满世界的警察都在找他。耿浩在逃亡之前去寺院取了师父的骨灰，交给了一帮穿黑色衣服的人。耿浩以为他们

0: 是丧葬公司的员工，其实这帮人是黑帮，而黑帮这伙人也错把耿浩当成了交易对象，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段阴差阳错的对话。
1: 这么早就来了？
2: 早起鸟有虫吃。
1: 那不黑社会吗？就这么几个人啊？
2: 时间匆促，人少好办事，生意和谁都是做，希望大哥多多关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东西都带了没啊？哎，钱带了没啊？
2: 阿娘，请。
1: 就这么点儿，就一箱。
2: 行情价了，大哥，敢问货在你这里？
1: 我真啊，我要是没急事，我啊，算算算，我不跟他计较了。这样啊，来，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能送了，你能帮我带过去吧？
2: 兄弟，我入行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厉害厉害！哎，你点点钱吧。
1: 私人钱点什么？
2: 够豪爽。头发。
1: 哎，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2: 兄弟，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
1: 什么知识？什么知识？那干没干过呢？那这干什么这是？来来来，钱拿回去，我不要了。那干不了，我找别人干去。什么？哎，
2: 不必了吧，兄弟，我这人最守规矩的，你信我，我信你，成交。阿俊，
0: 耿浩拿着黑帮留下的一箱钱，又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在一个破旧的公路隧道里，耿浩把师傅的遗照摆在面前，一边向师傅诉苦，一边打开箱子烧起了他以为是纸钱的美金。
3: 那怎么回事？我他娘成杀人犯了！我哪杀过人来？我是我小时候不大听的话，你也不用这么玩吧，我。你不给我帮佑帮佑我，你不能显眼令啊！我现在我上哪去？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跑哪去我都不知道。
1: 干了吧，你不用管我了，你自己在那边好好的就行了。我把钱给你捎过去，以后我也不一定有时间过来看你了。
0: 黑帮发现了耿浩交给他们的是骨灰之后，开始寻找耿浩。与此同时，警察误以为耿浩是杀人疑犯，也在追捕他。他被追到了自行车大赛的现场，他穿上别人的比赛服装，在后有追车的赛道上竟然取得了自行车大赛第一名的成绩，也算是了了师傅的一桩心愿。影片的最后，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耿浩也得到了清白，他终于能够隆重地在墓园安葬师傅。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本书的作者，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还有本书的责编林子秋老师。我们下面啊，进一步来走进书。在正式跟大家介绍之前哈，请林老师来分享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本书的结构的构成，跟大家来去教一下。首先它的目录呢，包括行迹篇、探究篇和人物篇，总数呢是18万字。来跟大家分享啊，行迹篇当中的章节有千年之争、佛像不如初见、我的个神啊、嫁人要嫁沙贾汉、幸福的印度火车、古堡里的巾帼英雄等等。像探究篇里呢，有史无记载、君莫笑、王者之心、王之格局、王之阙里、敬慕与高贵，有一些都在之前提到了哈，还有呢，像等等等等，还有在人物片里面，像有北大男神暖男龚志照，还有中年情怀、收藏江湖等等。中间的名字呢，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下，这是书的章节结构哈。下面要继续来走进这本书了，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本书的责编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您看哈，作为应该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跟他除了海燕老师之外最近的人，您在第一次接触到海燕老师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您觉得最吸引您的闪光点是什么？包括结构的设计上。
7: 就是我最初最早看到的其实也只是一份稿件的简介。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旅行的爱好者，我对犍陀罗的了解也并不多。但是我大概了解海燕老师整趟行程的路径会覆盖哪些地区，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场充满了奇遇挑战的和丰富的文化体验的一个旅程，所以非常有兴趣。所以最初是带着一种看游记的心情去看的稿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海燕老师一直从事创作工作，所以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也是他工作期间的感想啊、行迹啊，包括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交流访谈的一些就是成果。这些文字呢又很流畅，也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稿件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创作的时间顺序呈现在编辑眼前的。所以我们最初的一个体验是时间线非常的强烈，然后所以这个内容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三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形式。这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感觉就是在内容上来说，作为读者，如果完全按时间线来阅读的话，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会被打断。但这个又很现实，因为作为一个导演，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时常被打断的，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惊喜或者一些惊吓。

0: 然后会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也是，又跟海燕老师在就是定稿之前约了一面，然后我们谈了一下对这个内容的想法，也是得到了海燕老师的认可，就是说结合这个书里三个比较有特质的内容，把它提炼成了三个部分，然后于是海燕老师就又闭关了，然后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交了一份全新的稿子，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在装帧和设计上的时候，它会要贯彻某一种风格或者说元素，让它有一种呈现出特殊的质感来。像这本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关键词或者说理念在里面吗？李老师。
0: 其实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还挺坎坷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过好几版方案，但是大家都没有达到最终的满意。就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震撼的，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样一个犍陀罗造像的，主要的形象，然后让大家觉得很沉浸的在这个形象上，但是又觉得，好像太单一了一些，然后也太像一本学术书了。其实我们的内容并不是。是想要传达一个学术上的东西，然后呢，又尝试过把沿途就是海燕老师经历的这些不同的文化的特征的佛塔呀、造像啊、遗址啊什么的，以拼贴的形式，然后做得更所谓艺术一些吧，然后做了一个拼贴风的一个比较亮一点的设计，但是当时也是觉得什么都想要，反而好像没有突出到我们想要的最核心的那个点，最后还是得益于海洋老师，他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质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们封面看到的这个汤经做了一个抽象的佛教的一个反应的一个线条，然后背后呢是更抽象的一片，就是有那种剪影的佛塔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把整个的佛教的这种氛围，这个文化的氛围，放在这个封面上作为一种呈现，然后，当然，我们就是，在海燕老师提出了质全这个思路以后，更多的创作是我们非常专业的美编老师，然后结合他对整本书的一个理解，然后进行了这样的创作。基本上，他有了这个思路后，定出来这个版，就大家就都还挺满意，就定下了这个封面的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因为他用了这种水墨的这种纹理，所以我们在选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这样的纹理，让它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幅有点晕开的水墨的投影的感觉。大家如果拿到书的话，会比在这个视频上看或者网图上看质感会更好一些。
1: 好，刚刚请教林老师，像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然后还有说内容，其实，在内容上，您觉得作为第一读者哈，您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个片段？或者哪一段文字，您印象会比较深刻？
0: 其实会是有两个章节，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印象会更深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那个过程中，跟着海燕老师，仿佛到了，巴基斯坦一样，就是有一种很紧张、替他们担心的那种心情。一个是到了塔克西拉，然后就有一章我们章节叫《塔克西拉教父》，然后在这一章，当时我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样，就是海燕老师他们雇的那位司机兼向导，其实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士，一路上就无意中好像帮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后来才确认知道的，然后结束工作以后，海燕老师还在书里写到，就受邀去他家做客，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然后里面有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养着一些小羊啊，甚至还有仙鹤，就是非常的就是那种
1: 先进
0: 对非常的冲击。然后，但是这个庭院里的一切和外面正在发生或者说外面正在烘托的社会环境有一种非常大的冲突，就是让你觉得这种冲击感非常的强烈。之后又有一章就是叫《危险之城白沙瓦》，然后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感觉，就是也是这位向导就是开车送，就是导演一行去白沙瓦的路上，然后当时好像的社会新闻有一些不太好的恶性事件，就是还挺紧张的，就连这位所谓的教父哈，他的儿子都会有一种， 我离开了我的那个安全区过后，我也会觉得很紧张的那种氛围从文字中传递出来。然后我就在看稿的过程中，我也会想，那你去白沙瓦了过后，就是你们的团队会遇到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会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呢，就看到了，就是我们一心想要完成工作的海燕老师，就是疯狂的抢时间去到处拍这种素材，然后到了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的伊斯兰风格非常的强烈，然后但是他在翻修，就是他一切都乱糟糟的，像一个工地一样，还有穿着白袍的工人在闲聊，然后但是馆内又摆着各种各样的佛教的造像，就那个画面它又是一个很多维度的冲击。然后这幅画呢，就是海燕老师也收在了书里。
1: 哇，我
2: 对那种场景是很难
1: 就是我都很难想象到，你如果
2: 机缘看到，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两个场景，虽然另外一张没有他们家庭院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但是给我留下的脑补的那个冲击感还挺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像海洋老师在书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和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请海洋老师给画了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节目我们的朗读者的环节，请大家一起来听到中间的精彩试读片段。则所善，所爱，固执，生死已知，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如果来日能让更多像我一样原本对犍陀罗一无所知的人，在轻松有趣中快速了解犍陀罗造像艺术，了解佛像诞生传播演变中的历史花絮，了解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了解文明之间润物无声的融合。或许有一天有机会见到犍陀罗佛像时，便能不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熟悉的故人。你能看出他与敦煌菩萨的渊源，能看出云冈五窟的来处，不再惊诧中原的佛像跟西域的佛像迥异，不再惊诧印度的菩萨是留着两撇胡子的男神，而我们的观音娘娘竟是如此清秀温婉的女像，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德。摘自《辟八自序》，关于这本书的意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哈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来看看。其实，首先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是先有了纪录片，拍纪录片的过程，后续就形成了书。如果有一位网友他看过您的纪录片，这个时候没读过您的书，想请您来讲讲，说书和纪录片二者对比，他们更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3: 我记得美国的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有一个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哈，他说这个冰山运动之所以就是壮阔雄伟，是因为它只有1/8呈现在水面之上，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1/8，那其他的7%都是在海面之下，水面之下你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它给人的震撼哈，这种更加壮观啊。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它可能是那个海面之下的7%，冰山的7%，
2: 很清晰了。
3: 对，所以它的魅力也在这个地方，它跟纪录片的不同也在这个地方。
2: 它这7%包括哪些内容吗？
3: 7%里面我有很多个人的话的一些思考哈，这个思考有学术方面的思考啊，为什么这个佛教在印度现在是示威了，然后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跟学术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性的一些思考，然后这个社会性的思考比方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完整的就是史书，然后印度人他对于时间的概念为什么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2: 您问到了几个好多人都会很好奇的问题，
3: 然后包括为什么印度成为这个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东征的最后一站，他没有继续翻越这个喜马拉雅然后继续前进，除了他的这个病死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社会性的一些思考，
2: 其实都在书里面是有聚焦的。
3: 书里面我都进行了一个追索。
2: 哪一个篇目会更多的来聚焦您的思考？是探究篇吗？
3: 不是在探究篇，实际上它分布在每一篇里面。
2: 每一篇都有。
3: 对，探究篇里面可能更多的是非比较专业性强的学术问题，那其他的社会性的思考还有一些个人化的思考，它基本上分布在行迹篇呀，还有这个人物篇呀，几乎每一篇文章里面都能够看到那种看到我的思索。所以就是给这本书写序的这个云冈研究院的院长杭侃教授，他在序言里面就说到，他说当年我们一路印度之行一路同行，他说后来呢这段经历成为当时参加这个考察之行的每个人后来的一种谈资，仅仅停留在谈资，但是他没想到，他说海燕把当年的这个行程写成了18.6万字这样的厚厚的一本书，然后还思考得这么深，方方面面的思考都达到了很深的一种程度，让他非常的惊讶和意外。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字里行间

0: 有一种思索，对学术的一些问题感兴趣的，也能看到一些学术的思索，对社会性的有一些问题感兴趣的，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思索，然后对于个人人生有一些困惑，跟我一样，比方说陷入到一种困惑和危机的这样的人，他也可以跟我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这本书它在出版之后，意料之外的受到各个阶层不同的圈层的人的喜爱，它是有原因的，它甚至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一个非专业人士、非学者，然后写出了一本让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都非常的赞许和高度评价的一本书，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高深、那么难，不好读，它非常好读，就是它又具有艺术性、趣味性以及个人化的思考。那对于普通的，对佛教文化以及犍陀罗美术没有那么了解或者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的人，他实际上同样看这本书，他也有他的这个
1: 获得感、
0: 点关注点所在。
1: 其实刚刚说到了哈，说每一章当中都有咱们很多的思考。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么多思考当中，您觉得和当下，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关联度更高？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个种思考，您觉得有哪些？价值感比较强的。
0: 我主要是通过个人，他对我个人的一些影响，个人人生的影响，然后我会把这些写出来。至于说他能不能对别人的人生或者生命构成影响，这个就是，由这个书他来回答哈。那我自己呢是觉得。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它有点像我个人的心灵史诗，
1: 怎么说呢？
0: 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当时正值我40多岁嘛，40多岁的时候，人到就是这个中年的时期啊，实际上是有面临很多的困惑，因为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就是前面的这个人生轨迹。的一些体验也好，尝试也好，积累也好，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完成，你面临着未来接下来的人生，你应该怎么去过，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哈，甚至包括说人生的价值观，就是这些三观，都在这个现实面前，他会有一个重新思考的过程，也需要寻找新的答案。所以在我人生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遇到了犍陀罗这个题材，是我的幸运。它就像一个窗口，它是一个窗口性的题材，除了让我获取了一个求知的渠道，它带着我去探索这一片浩瀚的大海背后所蕴含的几方面的这种知识哈，那比方说这个世界历史和地理，你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或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都要去了解去学习，那作为这个还有雕塑艺术这方面也得去了解中西方的雕塑艺术史它的不同，还要去了解这个丝绸之路艺术啊，就是它涵盖的这个知识面是非常广的。除了这方面之外，那我个人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也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完成了。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也许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每个生命的轨迹都是不一样的，以及他想抵达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只是在记录我自己的这个思考轨迹。那比方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不能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去取得学术成果而去做，而去对它关注，它最终的终极的 目的地其实都是为了返回来关照生命本身，它是为了让你这个让所有的生命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能够生活得更好，呈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认知，那我也将我的这个认知知行合一嘛，我就在这个犍陀罗题材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就去完成了。
1: 非常感谢海燕老师的分享，也再次感谢林子秋老师今天的聚焦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就很多朋友在上班的前一天啊，就在朋友圈里说，哎呀，上班前一天有几个词啊，你们是绝对不能在我的面前提到的啊，你不能提明天，也不能提上班，更不能提上学啊，只要提起来我就想哭。不过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也看到了很多的好消息啊。我有些朋友就说了，好消息好消息，2262年有闰正月，就是说有两个春节可以放两次假，大家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啊，一起加油。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加油吧。珍惜，珍惜

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朋友圈的各位朋友啊都特别的可笑啊，就是他们每天自己啊熬夜，然后睡到早上10点钟啊，外卖奶茶炸鸡每天都不落下，从来不锻炼，然后还在朋友圈里提问，哎，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瘦下来呀，对吧？这就跟当年你读书的时候上课睡觉是吧，下课去网吧，作业考试从来都不认真对待，周末呢还去看演唱会，最后呢还在 QQ 空间里面发说说问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成绩提高啊，一个难过的表情。你真的不知道这些问题答案吗？对不对？肯定不是，恰恰相反，你太清楚了，不是减肥难，是坚持难，是不是？是坚持自律难。今日正能量。

0: 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其实对于睡觉来说，我们也不分什么四季，是吧？夏天热啊，开着空调睡；冬天冷啊，盖着被子睡；春天秋天温度不冷不热啊，正好睡觉。而且睡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如果说你定个闹钟，就你比如你把闹钟设在了早上的8:30，如果你是8:27就醒了，你也会闭上眼睛再睡3分钟，啊，甚至有的时候一闭上眼睛睡了3个小时，对不对？你都穿越了，你觉得？反正人总是在，我好困啊，我想睡觉，和这事儿我不想做，但是不得不做这两种状态当中来回的徘徊，结果变成最后是什么样？也没有睡好，事儿也没有做好，对不对？想睡就去睡，要做就好好做，今日第二份正能量。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啊，说朋友们，冬夜来临之际，独自行走在街上，两行路灯腾地亮起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人，那一定就是你的心上人。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冬夜来临是吧，啊，你在路上走着，灯亮了，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你的心上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了路口的烤冷面。这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这样想啥都可以没有，除了吃之外，反正嗯。而且我们身边还有那种朋友，就是你去买吃的，他会让你给他带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我下去买吃的，他说那个李，你帮我买两包大薯条，五个炸鸡翅，三个炸鸡腿，还有一个全家桶。我说那个你不要可乐吗？啊，可乐要点一杯吧。他说不不不不不，我在减肥呢，怎么能点可乐那种东西呢？太罪恶了。

0: 16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4: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5: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3: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发现世界上总有人是这样的，就很多方面呢他都有涉猎，但是没有一门是精通的，就没有任何一个特别让人值得羡慕的点。总结来说就是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她对于异性心目当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能够轻松掰断玉米。什么意思？想吃玉米了，人家男朋友能够咔嚓掰一半分给她。想吃苹果了，咔嚓一掰，天哪好 man。 想吃香肠了，眉头一皱也不皱，直接掰断啊！路上被树枝拍了一下，走过去咔嚓把树枝就能掰断。他觉得这样的男生特别着迷。

一个驾校的教练遇到了自己小学的班主任来学车，给曾经的老师教学啊，他也是笑出了声。这位小叶教练表示说，这位老师呢是他当年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因为现在老师年纪比较大了呀，学起车来比较慢，为此呢叶教练每天会免费陪老师加练两个小时啊。那个老师你先留下来先别走，你还没有练好呢，得拖堂啊。咋还报复了是吧？当然开玩笑。最后呢，这位老师一次性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多好啊，是不是？所以现在的老师们千万不要为难你自己的学生，要不然有一天你有可能会被他们为难。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

0: 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 啊，那你劝过他吗？
0: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也快到年底呢，很多朋友都开始制定自己的这个明年的计划了。你像我一个朋友现在就开始制定明年计划了啊，说明年我一定不要当熬夜冠军啊，一定不能当国家一级退堂鼓选手啊，不要做自我否定的先驱，我要变成赚钱王子，学习天才，事业上的大魔王，玄小虚健康养生达人，愉快人际关系维持者，发自内心快乐的小宝贝第一名。哎呀，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还是会重复着自己以前的那个目标，就是要脱单啊，挺好的，是吧？不要再找理由了。你像我一个单身的朋友就说，今年我要郑重的感谢一下我们那些毛绒玩具们，是他们在无数个夜晚陪伴着我，保护着我啊，谢谢你们，就是你们能不能换个人来保护你们啊？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这里是路上旅行节目啊，路上美食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今天呢，给各位来推荐一些好的行程啊，包括一会儿呢，在五点之后，我们也会连线啊。新疆啊，最近呢，我们的假期旅行团去新疆的很多，尤其是我们广电旅行团啊。先跟各位来说说这个暑期啊，如果说您要去新疆或者带小朋友去新疆啊，可以去北疆看一看啊，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赛里木湖啊，它也被称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还可以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有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山啊花海的牧场，包括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啊。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璐邀您同行，全程入住四川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的仅需6999啊，还不到7000块钱。这个全含呢，是包括机票、住宿啊、门票，全含是6999啊。暑期去新疆啊，光机票价格就不菲啊，所以价格很划算，特别还赠送各位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还有汪口景区啊、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一共是4999啊。手机抱团专线是4-3-2241，4-3-2241，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即可喽。同时呢，我们最近家乡好物商城有一些好产品给各位推荐啊。第一款好产品跟各位来说一说，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中样啊，这个护肤啊，它也有通货膨胀。记得多年前我们说这广告啊，可能一套水乳就走天下了。现在呢，很多人用水乳啊、精华、面霜、什么美白瓶、瓶瓶罐罐一大堆啊，越涂越闷啊，上妆还容易搓泥啊。今天给各位推荐这个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叫资生堂的悦薇水乳。这个东西保湿、护肤、提亮，一瓶水乳呢，两步都搞定了啊。夏天用刚刚好，清爽不黏腻，还有清爽跟滋润两个版本，不管啥肤质都能找到适合自个儿那款。平时正装150毫升的水加100毫升的乳液，专柜要1540啊。今天我们中药套装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只要99，一半的规格，零头都不高的价格，非常划算啊！您怎么购买？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这个悦薇呢，这个系列是专门为亚洲肌肤打造的高端呵护系列。市面上很多水乳要么只是护肤，要么只是美白，而这个悦薇它是少有的抗糖加提亮加温和护肤，三效合一啊，简单两步让皮肤状态更好，很多化妆师啊、护肤博主都是人手一套的。如果说脸上发黄松弛啊，可以来试一试这款产品，赶紧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啊，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选购这款产品喽。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

0: 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啊。这周呢已经带来第三天了啊。今天来说一个好的路线，最近呢要到假期啊，旅游的旺季了。那现在呢，如果说您想去新疆玩啊，南疆北疆啊各有特色，今天我们都来给您说一说啊。首先呢，带小朋友出去玩啊，如果说您想报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啊，有主持人随团同行，保证我们的旅行团的质量啊。那现在如果您去北疆的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啊。8月1号我们有个出团的啊，然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是6880块钱啊。另外如果说您想探秘千年的西域，感受丝路文化，您可以选南疆啊，这7月31号发团出发，也是在这个月月底啊。那南疆的话呢，跟北疆完全就不同了啊，我们更多的体验人文景色啊，什么喀什古城啊、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的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啊，是6580块钱每人啊。现在两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北疆呢是看风景，南疆呢是感受人文。不管是北疆南疆啊，我们这个团都有广电主持人随团同行，所以呢这质量您就放心吧，主持人会随船一块跟您玩啊。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吧，现在这个暑假带小朋友去新疆不留遗憾，可以拨打电话4-3-2241 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二字来了解详情咯。同时呢，我们最近呢，家乡好物商城有很多的好产品啊，这英贝健的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啊，给您推荐一下。天气热呢，人不想动啊，反正这吃的东西热量比较高啊，但身体里呢，这吃的热量高了，它脂肪堆积就多了啊。您可以试试这款英贝健益生西元汁啊，它呢。这款产品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升级款，里面添加了烟酰胺，价格很给力啊，官方3瓶要139，我们今天福利商城啊，只要89.9，还赠送进阶版50毫升乘以2啊，以及呢经典版的15毫升啊乘以2条，算起来特别划算啊。你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波福利了。这个产品呢，承诺不添加对身体有害的成分，80%以上是真果汁含量，更有利于吸收，比直接吃那个西梅啊效率更高。这个升级款呢，最让人惊喜的是添加了烟酰胺。以前呢，喝西梅只能调理肠胃啊，现在实现了内调加养肤二合一啊，很多护肤品里加这个烟酰胺啊。然后它呢，西梅果饮是无脂肪、无蔗糖的配方，喝着没负担，每次呢喝50毫升。它那个瓶盖呢就是量杯，一点都不费事。而且现在呢升级款500毫升一瓶，三瓶官方旗舰要139，我们这儿的福利商城只要89.9元。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啊，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这款英倍健的西梅汁了。

0: 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5: 对对，
4: 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8: 好，这里是路上美食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啊。那目前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17点的时间段啊，我们依旧是来说一说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们请到了梦梦来为我们答疑解惑。你好，梦梦。
9: Hello， 主持人好。
8: 嗯，你好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是哪儿呢？嗯，有什么好的地方给我们推荐吗？
9: 那是有的。那咱们八月份的话，我们会去我们新疆，去我们的伊犁、去和新疆喀纳斯、阿勒泰去游玩一番。
8: 嗯，好。那这个具体的出团时间是哪天呢？
9: 我们的话，八月份的话，目前的排期是8月4号，然后8月15号，还有8月20号。我们今天新增的一般是7月28号，因为很多人的话也是想要我们七月底想要出去，所以增加了一般7月28号可以去我们的新疆伊犁。
8: 嗯，7月28号啊，8月4号以及8月15号啊。上次我们说了一个这个新疆咱们去北疆的线路啊，是去伊犁，然后走独库公路啊，还有这个阿勒泰啊。今天呢，你想说哪条线路给各位来推荐一下？
9: 那我们咱们上次还没有说成阿勒泰，那么咱们这一次来聊一下我们的阿勒泰吧。
8: 哦，没问题啊。那咱们来说一说吧。这个阿勒泰是在哪天呢？也是这几天出团吗？
9: 是我们8月20号，我们有一班阿勒泰，是可以跟着我们东莞主持人一起出行、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度假路。
8: 嗯，那去阿勒泰。上次咱们说到这个阿勒泰啊，在前两年特别火啊，因为有个电视剧叫《我心中的阿勒泰》啊，是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当时是蛮火的。那您来介绍一下，简单来说说这个行程吧。
9: 嗯，好的。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从一天深圳飞往石河子，到了石河子之后呢，我们会还会开始我们的一个行程，是军统博物馆还有周恩来纪念馆。然后让大家去先来感受一下初到新疆的一个事情。
8: 嗯，然后之后、
9: 之后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行程，我们去往乌尔河的魔鬼城。还有乌尔河的魔鬼城哈，就有一点像是这里的景色是相对比较独特一点的。它里面的话会有着像比如说杭州钱塘江湖畔的六合塔，有像北京天坛，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看到的啊，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现在被定义的说什么像北京的天坛啊，可能大家会自己过去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像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建筑物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大家的视觉效果来定义的。
8: 这个魔鬼城啊，它是一种自然地貌吗？还是说它人工搭建了很多这个景点呢？
9: 自然地貌就是亚丹地貌。
8: 哦，
9: 亚丹地貌。
8: 嗯，
9: 对，就有一点像那个叫什么张掖的七彩丹霞，他们有的是不是说那种感觉，有的是他那个是红色的嘛，就有人会说是像五花肉，有的像什么其他的嘛，都是根据自己的视觉效果来看的。大家也可以不用被所谓的定义，因为每个人看的去的地方的话，看的感觉视觉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8: 是啊，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亚丹地貌呢是经过了千年的风蚀之后啊，那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经过风的这个侵蚀啊，形成了不一样的这个形状啊，立在这个地的表面啊。包括西北很多地方其实有这样的景色，但是魔鬼城呢算是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个啊。那大概我们会在这个魔鬼城逗留多长时间呢？
9: 魔鬼城的话，我们差不多在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
8: 嗯，那之后第二。

0: 天的行程还有其他地方的安排吗？
1: 之后我们会去布尔津了，因为我们会就是去，就是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新疆非常大，所以我们相对坐车的时间呢也会有一点长，所以呢也会让大家更好的玩耍。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行程中说的魔鬼城啊，这些可能只有一个点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旅途中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带领大家去看的，比如可能会经过就是比如说服务区啊，那可能停下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新疆的一个美景。因为新疆的美大多数也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路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疆的自驾非常的火。
0: 哎，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新疆这个一路上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是那种戈壁大漠的景色，还是这种草原的景色？因为感觉新疆这种景色好像这个变化是比较多的哈。
1: 对，像伊犁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自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草原呀，这种风景呢是相对比较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像是阿勒泰就是喀纳斯这一方的话，经过的有一些区域的话，我们是有戈壁的，就是像我们也不是说戈壁，就是雅丹地貌，像乌尔河的魔鬼城啊，这会我们会远观看到，跟我们实际伊犁的景色又是不一样的。但是新疆的大部分景的话，都是这种风景的效果，风景图要多一点。
0: 哎，这个路上的景色啊，也不容易错过啊，所以呢，其实路上的时间比较多啊，但也不会让各位感到枯燥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反正我们8月20号这个出团是去阿勒泰啊，这条路线我们现在也正在说的是这条路线啊。然后之后呢，第二天我们还会去到哪些地方呀？
1: 第二天的话我们行程就是结束了，那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第三天。第三天的话我们会先开始去一个五彩滩的景区，那这个五彩滩的景区的话，就是它的滩涂都是五颜六色的，有色带有其他的各种颜色，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的这种，还有金色的这一种都是不一样的，跟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张掖的七彩丹霞有点像的感觉。
0: 五彩滩啊，也是一个自然地貌啊。这个七彩丹霞其实我有了解过，它为什么形成七种颜色呢？就是很多种颜色的，它是由于上千万年的这个地质构造啊，有些年份呢可能会湿一点，有些年份可能会干一点，所以地表里面积压的这个矿物质啊，它反射出了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哎，七彩滩也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方式吗？
1: 对，五彩滩的具体形成方式啊，我不能说就是这里给大家非常的解释，但是它也是属于我们的自然地貌，不是说人工后期增加的或者是形成的这个东西。
0: 那五彩滩我们会逗留多久？之后又会去往哪儿呢？
1: 之后我们就要去喀纳斯呢。喀纳斯这一个点的话，我们会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的里面的景色跟每一个景色都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比如说有那种湖啊，还有草原呀、森林湖泊啊，这些每一个景的话，就是根据你，因为它里面会有交通车，然后还会根据我们自己再走一走、逛一逛它，每走一个景啊，都是每走就是到这样一个点的话，看的都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喀纳斯啊，喀纳斯是什么样的地貌？是草原吗？
1: 它不属于草原，它是我觉得有点像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这种感觉，因为它的上面的就是树木啊，这还是蛮多的。因为它是中间是有那种小溪流，它有时候会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的说月牙湾呐、这一种，还是溪流状的这一种。而且如果说是下过雨或者是晨起的时候，它的那种晨雾飞衬托旁边的灌木啦、树木啊，是非常的有仙境的。所以为什么它会称为人间仙境的感觉？
0: 喀纳斯啊，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行程啊。然后接着第三天，我们除了喀纳斯之外，五彩滩，我们还会去哪些景点啊？
1: 这一天的话，我们行程就会结束了。但是我们会入住在贾登峪。然后第四天的话，我们就会去到我们的禾木。那禾木呢，大家就是应该是很多人都是听过的一个地方了，就属于因为之前有一个哪个电视剧，我具体不记得哪个电视剧里面了，它也是播放的，也是在禾木里面有拍摄过景点的。那禾木村的话是属于中国最美的六大古镇之一了，就是现在的话还会有当地的人是住在里面的，就是跟外界有点隔绝，应该是算是隔绝吧，就是很早之前的话是跟外界是有隔绝的，
0: 世外桃源，
1: 所以他们对世外桃源的感觉， 所以它也是为什么老是会被人说是神的后花园，就是跟外界隔绝了，但是它的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感觉这一块地方它只存在于说神呐、或者是其他的人只是来这边生活、来住居的一个地方了。
0: 嗯，是啊。哎，那和睦我们会到这个地方我们会跟当地人有一些接触吗？还是只是看一下景，还是会有一些感受一下这个人文的一些风情呢？
1: 我们会进去看景色，你也可以，比如说他们也有当地人了，你也可以跟他们有一定的交流。但是呢有的就是大家最好也不要特别打扰吧，这种吧。
0: 了解了解，
1: 因为它里面的居民，对，它里面的居民的话，跟我们这边呢是属于少数民族，跟我们汉族的话是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的话会稍微有点区别。而且，它那边像现在的话，相对会也会有一点点带有商业了，这种。
0: 明白明白啊，这个和睦啊，
1: 跟以前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这是和睦的一些景色啊。那在这一天除了和睦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的景点呢？
1: 这一天的话，我们集中会在和睦村去游玩，因为我们和睦村那里面的景点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去逛一逛，还有一些交通车啊，然后这一次的话时间也是非常浪费，是要非常时间的。中午的话，我们会在和睦村去吃一个饭，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和睦村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尽情的逛一逛。
0: 听说我们这次的这个旅行团的餐食还是不错的啊，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来打卡。咱们这个去新疆这个特色的美食有没有什么给各位来说一说呗？
1: 那有的呀，比如说我们到了第一天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新疆的榨盘鸡，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说过，我们去玉林的话，就是咱去新疆就是一定要安排榨盘鸡，让大家品尝一下当地的鸡，因为每个地方就是鸡的生产量啊，或者是美口感啊，都是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到了新疆的话，那体验一下新疆的土特产，大盘鸡。那像比如说我们刚才第四天，我们到了和睦，那和睦它有和睦当地的土火锅，跟我们这边的火锅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品尝一下他们的火锅就是火锅味道。哎，我觉得每个地方就是家，我觉得就是厨具都是一样的。但是蒸出来的东西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会体现在它那个水的质量啊，或者是食品的质量上面，我觉得是真的是会不一样。因为就像我们经常去外地的话，在那个地方吃的一个，我忘记我上次吃的啥，但是我回来自己带的那个东西，原汁原料的东西带回来自己煮的话，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去当地去吃，品尝一下味道才是最准确的。
0: 确实啊，哎，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新疆的那个美食就是烧烤啊，咱们去那个会不会尝尝烧烤什么的啊？
1: 烧烤的话，我们会有，比如说晚宴的时候呢，也会有安排，但是呢，也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比如说进了，就是入住酒店之后，那在旁边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尝一下烧烤的味道。因为我们行程中的烧烤，大家会吃的觉得不会吃得饱，所以我们正常都会安排餐食啊，就是那个。但是我们会有那种牛肉串会给大家安排到，那其他的话我们就正常不会说安排了。
0: 了解了解啊，那我们去完和睦之后啊，之后还有行程啊，当然我们看看时间，一会儿要进一段报时宣传啊。稍后呢，我们回来之后呢，依旧是请孟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去阿勒泰的一个行程啊。上次我们也是说去北疆，主要是指的这个去伊犁啊。那这两条路线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稍后呢，17:15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说啊，孟孟，我们稍后见哈。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5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啊。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新疆旅行的这个话题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正在连线梦梦啊。我们接着一会儿回来呢，再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咱们新疆旅游的啊一些好玩的事儿啊。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依旧是把时间交给梦梦。

0: 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你好，萌萌。
2: 哎 ，Hello，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刚才说到禾木，哎，我突然想起来，上次我们在聊这个新疆的时候啊，我们说到这个赛里木湖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赛里木湖是来自大西洋的，就是最后一滴眼泪啊。哎，我回去还真的，搜了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来自大西洋啊？我们做个题外话，因为这个赛里木湖啊，它是受到大西洋季风的影响啊，形成的这个水汽。那么大西洋季风呢，吹到这个新疆的内陆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就是它带来的水汽最后一点点遗留到了赛里木湖这儿啊，所以它被称为叫来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咱们就是提个题外话，上次我跟孟孟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啊。哎，孟孟，那咱们接着来说这个禾木吧。那禾木呢，我看了好像是它有一个避暑之都的一个美称啊。
2: 对，是的，因为它相对是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了。
1: 嗯，那我们在八月份去的话，或者九月初这个时间段，它大概的气温能有多少度？能有30度以下吗？
2: 哦，差也差不多，因为像我们去往喀纳斯的话，这边的话会相对凉快一点了。
1: 嗯，
2: 差不多。
1: 哦，
2: 因为每年的8月底到九月份的时候，就进入了喀纳斯的，慢慢进入喀纳斯的秋季了。等到七月底的时候，它就是黄色的颜色，是跟我们比如说八月底见到的又是不一样的景色。所以它喀纳斯最，它喀纳斯是属于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的地方，但是冬天的话去的话就会有可能会，冬天的时候禾木的滑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1: 哦啊，那还不错啊。那八月九月就进入到了秋季，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八月九月正是广东最热的时候啊。那刚才说到这个地方禾木啊，那之后我们从禾木出来之后，下一天的行程又会去哪儿呢？
2: 下面的行程呢，我们就可以要走，因为我们走完禾木之后呢，我们要去到了其他的地方了。我们是会去到一个黄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路边沿边的话是非常漂亮的，那我们会去到一个黄金海岸。那黄金海岸的话，这个它是属于就新的一个游客中心，就是在湖面上的一个步道游船都可以体验的。它应该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服务中心，就是游客服务中心的这边，然后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就是应该叫什么服务区那种感觉。新的服务区，就这种感觉。
1: 哎，这个能把服务区做成一个景点，我相信它应该是有一些特色的。那既然叫黄金海岸，说明它这个地儿的这个湖应该是挺大的吧？
2: 嗯，对，是的，也，应该是就像他们说的是必经之路，所以呢，它这一个点的话是相对会，很多人都会来，所以它也会花一定的资金去打造它。
1: 哦，那从这个黄金海岸出来之后，当天的行程应该就结束了吧？
2: 我们会去一个S21的沙漠公路，那就刚才说的路边的风景是非常美的。那我们这次呢会穿越我国的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那这里的话就是要4个小时，所以为什么说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欣赏属于咱们的新疆的一个路边的景色了。
1: 天啊，单单是沙漠，在这个沙漠里公路上就要开4个小时啊。
2: 对，是的，在这里的话可能就会信号不大有了。
1: 哇，好神奇啊。那之后呢，我们的他会到哪儿入住呢？然后下一天会去哪儿呢？
2: 我们会去到我们的康吉，也就是往我们的乌鲁木齐那边去了。但是往乌鲁木齐呢会稍微远一点，所以我们的经途站就是经途中间点的话就是到康吉。第六天的话我们会去了解一下新疆的文化，就是玉石文化。那之后的话我们会去往我们的天生滇池，就跟我们伊犁的行程它节点是一样的，我们会去一个天生滇池，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了嘛。所以天生滇池也是会去打卡的一个点。
1: 是啊，那这个跟上次的团它是一个重叠的行程啊，都会去这个地方啊，天山天池啊。那之后呢，
2: 之后的话我们第七天的话我们会去新疆的驼绒，然后去了解一下新疆的驼绒文化。之后我们会去维吾尔族做客， 那维吾尔做客呢，我觉得这个点呢，就是大家因为很多客人会喜欢，就是我们围着他们的长条桌，坐在他们的葡萄架搭的那个棚子下面，然后品尝他们的水果，然后有可能还会跟那个当地的人进行舞蹈的一个互动，是非常好的。
1: 是啊，新疆的这个瓜果是很出名的，哎，刚好夏天应该是瓜果成熟的一个季节吧？
2: 对，是的，就是所以他们每一家的话都会有那个葡萄架，我感觉就是每一家都会有那个葡萄架，然后坐在下面，然后聊聊天，吃吃水果，然后跳跳舞，是非常有那种氛围的，而且能融合到他们当地的文化中吧。
1: 哎，相当于打卡一个新疆农家乐。
2: 对，是的。
1: 这非常好的。然后第八天我们应该就是在返程的吧？第八天我们会从哪儿返程呢？
2: 第八天的话，我们从吐鲁番，然后到石河子，然后我们去石河子坐车返回我们的深圳。
1: 哦，石河子坐飞机，然后直接飞回深圳是吧？
2: 嗯，对，是的。
1: 嗯，那你来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条线路，它的价格吧，因为它是8月20号出团，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2: 8月20号出发，我们的价格是6980的价格。咱们的行程中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当地的用车，我们用车的话也是2+1的用车，还包含了当地的导游讲解、门票。然后住宿的话，我们是全程自办的一个酒店，也可以让大家住得更舒心一点。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到在8月4号跟8月15号以及7月28号，是吧？还有几个团啊，这几个团呢是去我们上次介绍的这个北疆的旅行团啊，是去主要是去伊犁的这条线的啊，8月20号应该是去阿勒泰的这条线。反正呢各位啊，咱们去伊犁的这条线好像也是6980块钱吧。
2: 对，是的。
1: 这两个线呢价格是一样的，如果说您想去的话都可以来挑选啊。再次重申一下，7月28号、8月4号、8月15号跟8月20号，这有4条线路，而且呢都是我们广电主持人呢会随团出行的，随团同游的，所以您放心，这个旅行团的质量，而且是一价全含，包括机票、包括酒店、包括景点门票。就是假期买机票其实价格是蛮高的啊，尤其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这东西啊，其实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呢有两个，第一个是13691425947，13691425947啊，或者说您拨打13712508482，13712508482啊，这个都可以。或者说您是我们粉丝，有这个在主持人的那个粉丝群里，您直接去联系对应的主持人啊，他也会把这个价格啊，包括报名方式呢，来告诉各位啊。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介绍呢就到这儿啊，就要暂时跟各位来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孟孟的介绍跟这个提醒啊。
2: 好的。
1: 那我们下次再会了，孟孟。
2: 好，拜拜。
1: 拜拜。好了，看看时间来到了17:26啊，今天的路上美食呢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啊。我们明天周五依旧是小天来代班啊，明天我们再会喽。记得来参与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吧。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5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

0: 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7月9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啊，有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困惑，说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爱一个人，也为对方付出了很多，可是最后呢，这感情还是越走越累？为什么明明你很在乎他，他却离你越来越远？为什么一段关系一开始也很甜，到后来呢，却变成了抱怨、争吵、冷战，甚至你怎么还不离开我的这种抱怨了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不是不爱了这么简单，而是很多感情啊，它不是突然坏掉的，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慢慢被一种看似为你好的姿态给消耗掉了。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经常有一个说法是我都是为你好，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会说我是为你好。那现在呢，年轻的父母就知道不要用我为你好来绑架孩子啊，来把所有的事情就是为孩子呢来包办了，让孩子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那么在一段感情当中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打着为你好的这种旗号来对对方有过多的干涉。这种姿态呢，有的时候啊，是女生她在关系里过度的操心、过度的照顾、过度的负责，就把自己活成了对方的妈。那有时候呢，男生在这种关系里过度的说教、过度的控制、过度的评判，又把自己活成了对方的爸。你看啊，这两种人，那么在一段情感当中，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说，一个叫妈系女友，一个叫爹系男友。他们看起来呢，性别不同，表现的方式啊也略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不是在和一个成年人谈恋爱，而是在把对方当成孩子去管教、去照顾、去塑造和去拯救。而亲密关系里最烦恼、最危险的事情，恰恰就是你以为你在爱着对方，可是对方感受到的不是爱，是压力，是束缚，是审判和逃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让恋人离开你的最快的方式，那就是做一个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或者说你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恋人。咱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妈系女友。在之前呢，也曾经有一位听友给我发过一段很长的私信，她说呢，自己和男朋友啊在一起2年的时间，生活里啊几乎都被她给安排好了。比如说这个男生早上起不来，他就会一遍一遍的叫他。这个男生衣服乱扔，他会默默的帮他收拾好。男生啊，有一些比如说喝酒啊、抽烟啊，他也会担心他的身体，不停的在旁边劝他少抽一点、少喝一点。男生工作不顺心，他比男生还着急，帮他分析出主意，甚至帮他规划未来哈。很多时候啊，他是一边骂一边帮他去做很多的事情。这女生说，她以为这就是爱，以为自己这样懂事、这样付出、这样为两个人的未来考虑，这男生应该会更加的珍惜她。可是结果是什么呢？她说男朋友对她越来越

0: 越不耐烦，女生一开口提醒，男生就觉得烦，女生一讲道理，男生就沉默。那女生一为他好，男生就说你能不能别管我。到最后呢，两个人甚至因为一句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就吵到了分手。女生自己也很困惑哈，我到底哪里错了？我不就是太爱他太在乎他了吗？其实我想和这个女生说，你的确没有错啊，但你可能把爱情过成了带孩子啊。不是说女生温柔体贴会照顾人那就是妈系女友，真正的妈系女友呢，是在亲密关系里进入到一种我必须为你负责的状态，就是她会把对方的生活呀、情绪啊、前途啊、健康啊、习惯呀、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真的像一个妈一样。她也会因为不放心对方所以什么都要管，也会因为怕对方吃亏所以不停地提醒。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伟大的？可问题是，这男朋友不是他儿子啊。你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你不能替他生活；你可以关心一个人，但你不能审判他的每一个选择；你可以希望他成长，但是你不能用妈妈的方式去教育一个成年人。咱姑且不说他是你的男朋友，就算是你的孩子，这种教育的方式现在已经落伍了。因为妈系女友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比你懂，你不行，你会搞砸，没有我你照顾不好自己。这些话哪怕你不说出口，对方也能够感受到，时间久了他不会觉得你付出很多，他只会觉得在你面前啊，自己不像一个男人，更像一个被你管教的孩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是爹系男友。如果说妈系女友呢，常常表现为过度的照顾、过度操心、过度承担，那么爹系男友最常见的表现啊，就是过度的说教、过度的控制和过度的评判。曾经也有一个女生呢，她和男生啊，男朋友一起不到半年就开始觉得很累，她只是想和男朋友分享一下，比如说工作里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她男朋友听完之后就不停地在教育他哈，说哎，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准备呢？你为什么不能跟同事或者领导好好沟通呢？哎，你还是不太成熟了，等等等等。他说那一刻啊，这女生说她不想说话了，其实她本来只是想被抱抱被理解，结果却像是呢被拉去上了一堂人生课。其实啊，这就是爹系男友的典型问题，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他太习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去评判你、指导你、纠正你。他把自己当成了关系里的老师、家长、人生导师，唯独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平等的恋人的位置上。那这种爹系男友，他们经常会说什么？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不懂怎么样怎么样，听我的没错，哎，你这样是不对的。那这些话呢，听起来好像挺理性的，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会带来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你不是在和我谈恋爱，而是在改造我。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找一个人来告诉你哪里不对，真正的爱情呢，是找一个在你觉得自己不对的时候，仍然愿意靠近你、理解你、支持你，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啊。刚才说的妈系女友和爹系男友，你是否遇到过？你又是否是这样的人呢？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阳光1008提醒。

0: 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天气一热哈，人就不想动了，而嘴巴呢反而会更馋了。像奶茶、炸鸡、烧烤、小龙虾，热量呢是一个比一个高，吃完了是挺过瘾的，可是身体里的垃圾啊会越堆越多哈，肚子鼓鼓的，上称一看呢那就会更焦虑了。英贝健一生缘西没吃，大家还有印象吗？去年呢咱们曾经推荐过，后台呢一直有朋友啊催着复购，今天呢他带着升级版回来了，不光西梅的浓度提升了，还额外添加了烟酰胺，关键啊是价格依然给力，观其三瓶呢要139，今天商城福利价只要89.9，还赠送进阶版50毫升两袋加经典款，经典版15毫升两条，算下来有多划算，不需要我多说了吧。那英贝健的这款西梅汁呢，无论是从品牌资历到成分表以及检测报告，都是替大家一一的把关了。而且啊，它不仅是西梅汁团标的制定者，还是益生元团标的参与制定企，品质有保障，含金量啊是特别高。那这款西梅汁郑重承诺不添加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更有利于吸收，比直接吃西梅效率更高。那喝完它就会被清爽的口感惊艳到啊，上厕所呢也会觉得特别的顺畅，而且它没有依赖性，里面益生元更是升级到了10种，而且它是无脂肪无蔗糖配方，喝着没有负担，每次就喝50毫升就可以，瓶盖呢就是2杯，一点都不费事。这次升级款500毫升一瓶，观其三瓶就要139块钱，今天的商城福利价只要89.9，还送进阶版西梅汁50毫升两袋加经典版西梅汁15毫升两条，现在呢有货啊，赶紧给自己安排上，让这个夏天更轻盈更清爽。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啊，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护肤也会有通货膨胀。10年前这一套水乳走遍天下，现在呢每天要叠水乳、精华、面霜、美白瓶，瓶瓶罐罐的一大堆啊，越涂越闷，还特别容易长闭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资生堂悦薇水乳保湿护肤提亮，一瓶水一瓶乳两步搞定，夏天用的刚刚好，清爽不黏腻，还有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不管是什么样的肤质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套。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它的缺点有一个就是太贵了，的确啊，平时这一套正装150毫升的水再加100毫升的乳液，专柜呢要1540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中样套装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只要99元，一半的规格，零头都不到的价格，真的很划算。悦薇这个系列呢是专为亚洲肌肤打造的高端呵护肌肤系列，市面上很多水乳啊要么只护肤要么只美白，功能比较单一，而这个悦薇啊是少有的抗糖加提亮再加温和护肤三效合一。它用的呢是自家专研的植物胶原酮，能同时作用到皮肤关键的五大胶原。平时啊熬夜爱吃甜食，脸上呢容易发黄松弛，坚持用一阵子啊黄气会慢慢的淡下去，皮肤看起来也会

更细腻透亮，两种质地适配不同的肤质。这次给到的是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中样套装，在家里呢能连续使用半个多月啊，出门旅行带着也不占地方，一套中样到手只要99块钱。先试验一下体验装，觉得好再这个买正装啊，也不花冤枉钱。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这个情感话题啊，就是让恋人离开你的最快方式是做一个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不论是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和一个成年人在谈恋爱，而是在把对方当成孩子一样去管教去照顾。刚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介绍了啊，这妈系女友和爹系男友他们到底有哪些特征，大家不妨也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也是不是有相同的一些特点。如果有呢，咱们在和恋人相处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注意一下。那我们说到这个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为什么会把恋人越推越远呢？因为他们看起来啊，是一个照顾一个控制，那么在背后呢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心理逻辑。那这个逻辑就是我在用我认为正确的方式为对方负责。比如说妈系女友，她就会觉得你不会照顾自己，所以我要照顾你，你不会处理问题，所以呢我要帮你处理问题，你会走弯路，所以呢我要不停地在提醒你哈，你生活太糟糕，所以我要帮着你不断地去收拾。这是妈系女友她会觉得的。其实爹系男友呢，他就会觉得哎呀，你的想法不够成熟，所以我要教你，你判断的不够理性，所以我要纠正你，你这样做会吃亏，所以我要告诉你正确答案等等等等。你看，不论是爹系男友或者是妈系女友，他们都不算是坏人，他们甚至啊都在很认真地来对待这段感情，他们都希望对方变好，也希望感情能够稳定。可是为什么他们反而会把自己的恋人越推越远了呢？我觉得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底线，那就是爱不是替对方活。你可以爱他，但是你不能替他吃饭，对不对？你可以关心他，但是你不能替他感受生活。你可以希望他成长，但是你不能替他做决定。所以当一个人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成为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恋人越推越远。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和看法，也欢迎你和我一起说一说聊一聊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

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时差。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的情感话题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让恋人离开你最快的方式，那就是做一个妈系女友，或者是做一个爹系男友。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遇到的是否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你自己是否是这样的人。我们刚才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哈。那为什么说这样的人会把恋人越推越远呢？刚才也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分析。你看啊，当一个女生在关系里变成了妈系女友，她就会慢慢的失去了自己的边界，她会把对方的责任扛到自己的肩上，把对方的问题呢当成了自己的问题，慢慢的也把对方的人生当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时间一久，他会累，会委屈，他会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对方不感恩？可是对方呢，他也会慢慢的失去了参与感，他会觉得反正你都会安排好，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这样的一段感情关系啊，就变成了一个人越来越累，一个人越来越懒，一个人越来越想控制，一个人越来越想逃离。同样的，当一个男生在一段感情里变成了爹系男友，那他也会慢慢的破坏关系里的平等感，他会让对方觉得我在你面前不能犯错，不能幼稚，我在你面前不能有情绪啊。所以这样的关系，大家想一想，怎么可能是轻松愉快的？爱情本来啊，就是两个人一起放松、开心、互相陪伴。如果和对方在一起，我要一直被教育、被纠正、被评判，那我为什么还要和你在一起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让恋人离开你的最快方式啊，就是做一个爹系男友或者是妈系女友。其实真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太喜欢用为你好的方式，所谓的为你好的方式啊，把对方困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你越负责，对方越退缩；你越照顾，对方越依赖；你越说教，对方越封闭。你想想，这样的感情肯定是你想控制，对方就想逃避的感觉。说真的，生活当中这样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呢，还不在少数。听了刚才的介绍，我相信也有一些女性听友啊，可能会觉得有点委屈。他们也许会想说，我不是想当妈，我只是爱他，我不是想管他，我只是担心他，等等等等。这种心情，这种感受，我当然是理解的。因为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确实呢会忍不住的想把他给照顾好，看到他不好好吃饭你会心疼，看到他熬夜抽烟你也会担心，看到他生活工作受到挫折你也会想帮助他，对不对？那这些都不是错，但问题就在于关心和控制之间其实是有一条边界的。什么是关心？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关心吧。你最近好像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你抽烟有点多，我有点担心你的身体，等等等等。你看，同样的问题，如果是控制呢？你不许再抽烟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爱惜自己？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关心和控制真的只有一条边界，甚至在你表达的方式上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啊，就会从关心变成控制了。关心是我看见你，控制呢是我要改造你。这个关心是站在你身边，控制呢是站在你对面审判你。所以啊，妈系女友真正需要调整的不是停止爱对方，而是停止把对方当

当成孩子一样去照顾，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你可以爱他，但是不能替他生活，你可以担心他，但是不要替他做决定啊。其实生活当中啊，包括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女孩子单身的时候其实挺有魅力的，也会打扮，会社交，会照顾自己，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事业。可是一旦进入到恋爱之后，就好像换了一个人，开始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到对方身上，操心对方的饮食、作息、工作和情绪。所以啊，开始把自己的人生一点点压缩成照顾另一个人。到最后呢，女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失去的还有自己曾经的吸引力。所以啊，听了我们的介绍，如果你发现呢，自己在慢慢的变成妈系女友，别急着否定自己啊，你只是太在乎这段关系了。但是你也要记住一句话，好的爱情呢，不是你把对方照顾得有多好，好的爱情是你们在一起之后，两个人都还能做成年人。那我们再来说说爹系男友，当然这也不是错啊。很多男生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很理性、很负责，也很想帮助女朋友，可是他反而是越来越不开心。男生也会觉得，我又没有错，我只是在帮他分析问题，我只是希望他少走一点弯路。这些想法本身呢，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亲密关系啊，尤其爱情，它可不是课堂，也不是职场，你爱的人不是你的学生，也不是你的下属。当一个女生带着情绪来找你的时候，她首先需要的不是道理，她需要的是被看见，需要的是被理解，她需要的是你先站在她这一边，而不是先站在正确的那一边。如果说啊，你先站在所谓的正确的那一边，她的对立面，那对方可能就是，我本来已经很难过了，现在你还要来教育我一顿。这就是爹系男友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他会把亲密关系当成了解题现场，他是想先解决问题，却忘了先按住接住这个情绪。所以啊，对于男生，咱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先共情比先正确更重要。所以这不是讲道理啊，而是先把他当成一个人，你要知道他是你的恋人，是你的女友，而不是一个问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也欢迎大家来和我说一说啊，你的一些见解和看法，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是这样的人呢？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东深公路从东深路到盛景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乡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啊，在一段感情当中，那些 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很容易把恋人越推越远。
12: 是好想好想你。
11: 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妈系女友其实不并不是错啊，但是别把爱情过成了养孩子，因为关心和控制之间是有一条边界的。好的爱情不是你把对方照顾得有多好，而是在你们一起之后啊，两个人都还能做成年人。而爹系男友当然也不是错，但是别把恋爱呢过成了教育现场，因为恋爱里有的时候咱们先共情比先正确更重要。你可以很成熟，但是不要把对方教成孩子，你可以很理性，但是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压下去。其实今天我们说妈系女友和爹系男友，他并不是为了批判谁啊，我们也不是想说女生不该照顾人，男生不该有责任感，这当然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恰恰相反啊，好的亲密关系里既要有照顾也要有责任，既要有温柔也要有理性。所以呢，这一点呢还是挺重要的，咱们既要付出也要有边界。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呢把爱和负责给理解错了，他们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要把对方照顾到不能自理，他们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要把对方教育到完美无缺，他们会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要替对方做到正确的选择。其实啊，也给大家做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吧，不管你现在是正在变成妈系女友或者是爹系男友哈，大家都可以听一听。首先咱们要放下我必须拯救他的这种使命感。很多人在感情里活得很累，就是因为他们进入到一种拯救者的心态，

0: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人生终究是要他自己负责的，别说你的恋人了，甚至有的孩子也是如此啊。你可以爱他，但是你不能替他承担后果，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你不能代替他成长。
1: 好想你，
0: 尤其是女生啊，千万不要把自己活成了对方的妈。你可以照顾他一阵子，但是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同样的，男生呢，也不要把自己活成恋人的人生导师。你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你不能替他做决定。很多关系啊，它之所以变味儿，就是因为相处方式变了。所以第二点提醒大家，不要做恋人的家长，要做他的朋友。一开始你们是恋人，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家长和孩子，一个负责管教，一个负责逃避，一个负责操心，一个负责依赖。你想，这样的关系迟早都会累的。所以咱们试着把家长心态慢慢的换成朋友的心态。我不要求你必须怎样，我也不审判你哪里不对，我不是把你的问题当成我的任务，我只是想陪着你，也尊重你。另外第三点提醒就是，咱们偶尔可以做他的同伙，当然是加引号的同伙哈，比你一直做他的法官更有效。因为人啊都不喜欢被审判，尤其是被自己爱的人审判。我们这里所说的所谓的同伙，是你先不要站在正确的所谓正确的那边，你先站在他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共情，对不对？
1: 好想你。
0: 那其实很多女生在爱情里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你会把付出当成爱，把牺牲当成爱。可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哈，当你把自己活成对方的妈，他就不再是，你就不再是他眼里的那个恋人了。其实男生也是如此，真正的魅力从来不是你有多会讲道理，而是你有多愿意去理解一个人。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妈系女友和爹系男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这两个词呢不是为了制造性别对立的，我们不是说女生不该温柔，也不是说男生不该理性。我们真正想说的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最重要的不是谁照顾谁，也不是谁教育谁，最重要的是你们是否把彼此当成了一个平等的成年人去爱。真正让一个人离开你的，从来不是你把他照顾得有多好，而是你有没有让他觉得和你在一起，他可以做一个轻松的、真实的、被尊重的成年人。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说

0: 国际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 践行科学家精神。

0: 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 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6: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7: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6: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8: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9: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6: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0: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6: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
14: 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

0: 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十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4: 要看这个江堤会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 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2: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

0: 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2011年5月2日凌晨1点，巴基斯坦。一个

0: 整套的领导班底。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副总统约瑟夫拜登等人，他们都在紧张关注着远在南亚大陆上的那次军事行动。到底是什么行动让美国总统如此的紧张？又是怎样的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军情资源？美军到底意欲何为？行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击杀奥萨马·本拉登。一张大床就是本拉登的葬身之地。在床边，美军海豹六队的特种兵开了两枪，一枪打在了本拉登的胸膛上，另一枪直接穿过左眼爆头。近期披露的大量细节为我们还原了十年磨一剑的过程，确切的说是十年磨一矛。所谓矛，指的是本次行动的代号海神之矛。请看，就是徽章当中雄鹰爪子里抄着的那东西。从字面的意思讲，他说的是执行任务的团队，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标志。而至于海豹，实际上指的是特种部队的缩写 SEAL， 英文 SEAL， 海豹的意思。而击毙本拉登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海豹六队，可以说是这支特种部队中精英中的精英。
1: 这支分队隶属于海军特种作战加强大队，与美国陆军的三角洲突击队和美国空军的第24特别战术中队并称美国军方最神秘也最精锐的三个反恐特殊使命单位。他们平时的训练极其严酷，在历届学员中至少有一人不幸死于训练。海豹突击队有句格言，唯一轻松的一天是昨天。更有甚者，海豹六队还属于特种兵里的黑户，他们执行的任务在官方意义上是不存在的，而一旦他们在执行任务中遇难，军方也会以训练意外为由解释他们的死因。
0: 海豹特战队确实是有过人之能，但如果简单的认为击毙本拉登就是由这样一支战斗小组完成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确切来说，海豹特战队只是刺出去的矛，而掌控着武器、真正在调动遍布全球海陆空资源的神秘之手，是他，美国中央情报局。俗话说，有的放矢，海神之矛再锐利，也得知道往哪儿扎才行。那么，本次行动的目标，也就是本拉登，到底在哪儿呢？首先，大范围不会偏离太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一带，因为根据多方情报显示，拉登身体状况不佳，甚至之前还六次传出过他已经病死的消息，因此他远距离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不大。自从美国在1998年通过卫星电话信号向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营地发射导弹之后，本拉登就再也不打电话了。那他的命令都是怎么传达的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认定，有人充当信使，俗名递话儿的。显而易见，如果能够找到信使的线索，那么就可以顺藤摸瓜。可是信使的线索又去何处寻找呢？
1: 关塔纳摩基地位于古巴东南部的关塔纳摩湾，是美国在海外建立最早也是唯一没有规定归还期限的海外军事基地。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在关塔纳摩海军基地设立了专门针对塔利班战俘和基地组织成员的集中营，直至目前仍关押着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来的600多名恐怖分子。对于这些人，美方认为他们是非法战斗人员，不是战俘，因此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时至今日，美国军方仍然不肯对关押在此的囚犯进行起诉或释放，这些被关押者的身份始终不能得到明确的定义。
0: 2002年，中情局从关塔纳摩囚犯的口中得知了科威特这样一个名字，说这个人

0: 可以获得基地组织内部的信息，可以联系到高层成员，包括拉登和扎瓦赫里。随着移送到这里的囚犯越来越多，科威特这个名字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口供当中。2003年3月，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落网，基地组织的头目。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一号和二号，也就是拉登和扎瓦赫里，而这个穆罕默德当时正是基地组织的三号人物。既然抓到了如此要犯，中情局自然希望从他这儿能够得到更多的消息。于是穆罕默德被押送到了关塔纳摩监狱，中情局的特工们轮番上阵去讯问穆罕默德是否认识这个叫科威特的人。据美国的政府官员透露，为了撬开穆罕默德的嘴，中情局甚至动用了水刑。什么是水刑呢？说起来很简单，可实际上残忍至极。行刑时，犯人像这样被绑起来，脚比头要高，脸上呢盖着一块毛巾。行刑者会把水浇到犯人的脸上。据专家说，这会使犯人产生一种窒息和快被淹死的感觉。穆罕默德刚被抓住的时候还是一脸恐怖大佬的神色，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却成了这副模样。据统计，水刑他一共挨了183次，到了第184次的时候，穆罕默德终于扛不住了，他终于承认认识一个被称作科威特的人，但那只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小喽啰，而且按照穆罕默德的话说已经退休了。恐怖分子退休，新鲜。中情局断定穆罕默德在撒谎，但是他们却没有对他在用刑，因为他们抓到了另外的重要人物。2004年，基地高级成员哈桑·古勒在伊拉克被捕，他告诉中情局官员，科威特就是信使，与基地高层阿勒利比过往甚密。而这个阿勒利比又是什么人呢？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基地组织新任的三号人物。当一年以后阿勒利比也被抓住时，他说是从一名信使的嘴里收到了接班的命令，但是这名信使的名字绝对不是什么科威特。线索到这儿好像就都断了，但是中情局的情报比较专家认定利比的语气过于坚定，反而不可信。好，现在的情况是基地的两任老三好像是在有意地保护着科威特，而按照基地组织的规定，只有本拉登才有权利直接向利比下达接班的指示，所以找到科威特也就抓住了本拉登。那么现在这个信使到底在哪儿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根据各路情报所显示的，其人活动范围

0: 就是在巴阿边境的托拉布拉山区。但就像本拉登一样，面对一个信使，中央情报局加上数量如此庞大的美军，愣是盯不死他。直到2009年，中央情报局换了新主人。莱昂·帕内塔1938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64年加入美国陆军，1966年投身政界。20世纪90年代，主管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克林顿当上总统后，指派帕内塔为自己的预算办公室主任。从帕内塔的履历来看，他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账房，很出色的管家，政治前途一片大好。但是再怎么好，也好不到接下来的这个份上。2009年1月，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帕内塔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任命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无数人提出了质疑。帕内塔没有情报部门或军队领导层任职的经历和相关工作经验，奥巴马让外行担此重任是政治冒险。但是奥巴马并不这么认为，帕内塔的能耐他清楚得很。其实帕内塔也并非是毫无情报工作经验，我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部网站上可以查到他在政府任职的全部履历。在担任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期间，他每天都能接触到美军各项情报活动，直接或间接参与过每次重大秘密情报的搜集工作，并作为预算专家参与制定秘密行动方案。由于这些行动的预算都要由他本人亲自来把关，所以他必须了解这些工作的一些细节。所以久而久之，帕内塔不但了解了情报界，而且他还成为了美国情报界的头。
1: 上任之后，帕内塔迅速展现出了强硬而又讲求效率的一面。在他的指挥下，美军越来越频繁地出动无人机杀人于无形。仅2009年5月，就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炸死。除了加强对恐怖组织的情报收集和定点清除工作，他还常常亲自坐在屏幕前，通过由无人机发回的图像观测和指挥 CIA 对基地组织分子的追杀和轰炸，犹如一名作战部队指挥官一样。
0: 同时，无人机的大规模使用也会导致平民的伤亡大增，这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帕内塔对此却置若罔闻，这也让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做剃刀莱昂。在帕内塔无缝式的搜索和清除面前，基地组织人员不断的丧命。如此一来，如同风搅雪，巴阿边境人员情报的流动突然异常活跃起来。2010年4月，美军在监听一名疑似恐怖分子的通话时，发现电话另一端正是基地组织的信使谢赫阿布艾哈迈德。在通话当中，他说了这么一句 ：“I'm back with people I was with before。”我跟着我以前跟着的那位回来了。艾哈迈德的这句话让中情局的特工瞬间兴奋起来。首先，以前跟着的那位谁呢？是不是拉登啊？而且既然回来了，那就再也别想走了。经过接下来几个月的追查，中情局逐渐掌握了谢赫阿布艾哈迈德的行踪。经过无数次的定点跟踪，2010年8月的一天，美国的侦察卫星终于拍摄到了落脚地点，巴基斯坦东北部城镇阿巴塔巴德的一个混凝土结构大院。院子里坐落着一栋3层建筑。
1: 阿伯塔巴德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首都伊斯兰堡以北100多公里左右。拉登的信使落脚在此，这让中情局的调查人员们实在感到有些意外。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天天被美军围追堵截的基地组织成员都应该隐藏在巴阿边境的崇山峻岭当中跟美军打游击。谁能想到如此重要的一名信使 竟然选择了这座安静富饶的小镇定居，这真应了中国的那句谚语：“大隐隐于市。”
0: 中情局局长帕内塔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奥巴马。接到报告之后，奥巴马自然是兴奋异常，他马上指示帕内塔尽快确认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到底都有谁。2010年12月，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凭三寸不烂之舌，成功的说服国会议员拿到了数千万美元，目的只有一个，既然高空瞅不着，那咱们就地上见。一队地勤特工小组秘密潜入实地，开展贴身侦查。您可不能被这幅照片给骗了，这些个特工都能够熟练地掌握普什图语，而且他们了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地的风俗习惯，一旦入境就可以化妆成当地人，就此扎下根来。这就是所谓的蹲点了。特工组在这处院落的附近租下一栋民房，动用了望远镜、长焦相机、窃听器以及远红外监控设备，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着这处院子的情况。如此一幢豪宅里面却没有任何的电话以及互联网与外界相连，特工们在院落周边寻寻觅觅，除了发现院子里头经常升腾起阵阵黑烟之外，没有任何发现了。那么这黑烟来自于哪里呢？垃圾焚烧，连家里的垃圾都自力更生的焚烧。中情局特工想当狗仔队，也就是从垃圾里寻找只言片语的念想都给断了。深居简出，谨言慎行，阿巴塔巴德的这个院落必有蹊跷。而综合从各个角度观察到的信息来看，这所院子里住着三家人，信使一家是平房，信使的兄弟一家住在这栋三层建筑里面。别着急，最让人起疑的正是这座三层建筑，因为里面还住了另外一家人，这家人就住在建筑物的三层，很少露面，从不外出，充其量也就是在三层的阳台散散步。而就是这家被称为三号人物的男主人引起了中情局的高度警觉，因为这个人即便是在偶尔下楼的时候也会紧贴着院子的围墙，以至于根本就看不见他的正脸。为此中情局给他制定的代号是步行者。这个步行者到底是谁呢？有没有可能是本拉登呢？嫌疑超大，这个步行者太像拉登了，就差一步进行确认了。于是地勤人员撒开消息网，想通过周围的邻居了解一些情况，可得到的结果令他们失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贺达曾静之秘书建昭能赴堂烹茶二首其二，宋代晁补之。一碗分来百月春，玉溪小暑却宜人。红尘他日同回首，能赴堂中偶作身。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诗里也说到了，在小暑时节，诗人和朋友一起煮茶来喝。夏天跟朋友一起坐着喝喝茶聊聊天，就算是天气热呢，心情也还是不错的。说到小暑节气呀，小群姐姐又要开始讲中国传统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了。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聪明的农民伯伯总结出来的，在一年当中很特别的二十四天，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二十四节气。因为在这二十四天呢，天气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大雪节气可能是要开始下雪，大暑节气呢就开始很热很热，小暑也就是说热，但是没那么热，不过还是挺热的。不知道你住的城市有没有很热呢？小暑节气也提醒大家哦，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要来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也就是别把自己热坏了啊，多喝点水，别在大太阳下待太长的时间，也可以吃上一块西瓜，当然也可以跟好朋友去游个泳。说到游泳，接下来的故事里，两只小猪要和他们的小妹妹一起去游泳了，不过他们却在水里面丢了东西。丢了什么呢？下面的故事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的《嘟嘟和巴豆》当中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霍利霍比，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嘟嘟和巴豆，迷人的奥比尔。小猪嘟嘟和小猪巴豆是两个最好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做沃德哥哥沃格德的地方。七月，巴豆的小表妹奥比尔要来到沃德哥哥沃格德过暑假，巴豆和嘟嘟带着气球和鲜花到火车站去接她。火车停下的时候，走下一个戴着太阳帽、穿着白色裙子的可爱小猪妹妹，这就是可爱的小妹妹奥比尔了。
1: 太高兴见到你们了，亲爱的哥哥巴豆和亲爱的哥哥嘟嘟。
2: 我们也很开心见到你，亲爱的表妹奥比尔。
3: 是的，我们非常欢迎你。
0: 假期的头一天，嘟嘟和巴豆就带着奥比尔在阳光闪烁的树林里走了好远。他们仨一起玩奥比尔新买的紫色球，奥比尔还闻遍了巴豆花园里的每一朵花。那天傍晚，他们在草边野炊，吃了玉米棒子，还有甜甜的西瓜。假期的第一天过得实在是太开心了。晚上，奥比尔躺在小床上，带着他可爱的小猪娃娃准备睡觉了。当巴豆帮奥比尔盖被子的时候，奥比尔说：
1: 哥哥，我很喜欢来我的哥哥沃格的。
0: 巴豆说：
2: 我们也非常喜欢你来。看样子你的那颗牙齿快要掉了。
0: 可不是嘛，当奥比尔张开嘴巴的时候，他露出来的那颗牙齿已经不断地在晃晃荡荡了。奥比尔自豪地说：
1: 我知道，我都等不及了。
0: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奥比尔张开大嘴给嘟嘟看，
1: 看那嘟嘟哥哥，我的牙齿在摇晃。
0: 嘟嘟看了看，问奥比尔：
3: 嘿，要不要我帮你把那颗牙拔出来？
1: 哦，不，我想让它自己掉下来。
3: 哦，好的。
0: 吃完早饭，他们又开始了快乐的一天。早上，他们去摘了又大又漂亮的草莓，然后巴豆带奥比尔去荡秋千。巴豆一边推秋千，一边对奥比尔说：
2: 嘿，奥比尔，你的那颗牙齿已经松得不能再松了。
1: 可不是嘛，
0: 奥比尔咯咯地笑着。
1: 我想它今天就会掉下来，正好赶上了我在沃格德的沃德格的假期，真是太棒了。
0: 下午，他们出发去沃格的池塘。啊，这么热的天，在池塘里游个泳，感觉肯定会很棒的。嘟嘟第一个跳进池塘。
3: 嘿，最后一个下水的是臭蛋。
0: 他一边喊着，一边一个筋头翻进了水里。扑通！巴豆让奥比尔第二个跳下水。奥比尔抓住池塘边大树上的绳子，像荡秋千一样，咻，扑通，也跳进了池塘。接着是巴豆，他们在水里玩得很开心。玩了一会儿，三个人打算到岸上去晒晒太阳。可突然，巴豆发现奥比尔什么地方有点不一样了。他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说：
2: 哦，天哪，你的牙齿。
0: 奥比尔张大嘴巴，伸手去摸自己的牙齿。哦，是的，奥比尔的那颗牙齿终于掉了。
1: 可是牙齿掉到哪儿了呢？
0: 奥比尔一边问，一边着急地在地上开始找起来。他勇敢地不让自己哭出来。
1: 我的牙齿掉到哪儿去了呢？
0: 巴豆问。
2: 你为什么要难过呢？你不是一直都希望这颗牙能掉出来吗？
0: 奥比尔着急地说。
1: 是的，可是掉到哪儿了呢？本来我今天晚上想要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面的。奶奶告诉我，如果掉了一颗牙齿，就要把它放在枕头下面，这样当你睡着的时候，牙齿小仙女就会来把它拿走，并且在枕头底下放上一枚硬币。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巴豆说，
2: 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就要把那颗掉出来的牙齿找到。
0: 嘟嘟也说，
3: 哦，对，我们要找到那颗失踪的牙齿。
0: 于是他们三个开始了寻找。他们找呀找呀，在小路上找，在家后面找，在池塘的四周找。他们到处都找了，可就是找不到奥比尔的那颗牙齿。最后巴豆说，
2: 我想它肯定是掉到水里了。
0: 这下他的小表妹伤心了。
1: 那么我的牙齿就永远地消失了。
0: 可嘟嘟却不相信，他大声叫着：
3: 嘿，不见得吧，让我再继续找找看。
0: 他戴上潜水镜，穿上脚蹼，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嘟嘟一次又一次地潜到水底去寻找奥比尔的牙齿。当他第三次潜进水里的时候，他终于在池塘底下的沙土中找到了奥比尔那颗白白的牙齿。
3: 嘿，在这儿，找到了。
0: 那天晚上，当巴豆帮他的小表妹奥比尔盖被子的时候，奥比尔小心地把他掉下来的牙齿放在了枕头下面。
1: 这下牙齿小仙女正好赶上我在沃德哥哥沃格德的时候来了，就跟我之前希望的一样，就像奶奶说的，她会拿走牙齿，然后留下一枚硬币。
2: 哦，好的，亲爱的小表妹，
0: 巴豆说，
2: 那祝你做个好梦吧，晚安。
0: 不过等奥比尔睡着了，巴豆却担心了起来。嘟嘟问他：
3: 嘿，我说巴豆，你怎么了？
2: 巴豆说，你认为牙齿小仙女真的会来我的哥哥沃格的吗？
0: 嘟嘟摇摇头，
3: 我不清楚，也许会来。
2: 可是万一他不来怎么办？奥比尔肯定会不开心的。
0: 啊，这真的是个问题。巴豆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他和嘟嘟不能睡着，他们一定要保证牙齿小仙女到过奥比尔的房间。如果他没有去收走那颗珍贵的牙齿，并且放上一枚闪闪发光的硬币，那么巴豆就要亲自去完成这项任务。他宣布，
2: 对，我会去当奥比尔的牙齿小仙女。
0: 嘟嘟问，
3: 嘿，我说巴豆，你要怎么当牙齿小仙女呢？
2: 巴豆说，你等着看吧，我当然有办法。

0: 一个小时之后，巴豆回到了客厅里。哇，瞧，他给自己进行了打扮。他找来了透明的浴帘，围在头上当成花冠，披在身上当成翅膀。他宣布说：
1: 嘿，我是牙齿小仙女，怎么样，嘟嘟，我看上去像不像？
0: 嘟嘟告诉他：
2: 喂，真是太像了。
1: 那好吧，现在让我们把灯关了吧，我们就等待牙齿小仙女的到来。
0: 于是他们就关上了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始等待。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嘟嘟和巴豆，迷人的奥比尔。等到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哦天哪，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太阳都出来了。巴豆说，
1: 哦不，我们俩都睡着了。
0: 嘟嘟问，
2: 夜里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0: 巴豆说，
1: 哦不，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天哪，我现在再去当小仙女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可不是吗，这时候他们听到奥比尔在他的房间里面正在叫他俩。
2: 哦，我想现在再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没办法，嘟嘟和巴豆紧张地走进了奥比尔的房间。他们俩齐声说，
3: 早上好奥比尔。
4: 早上好巴豆哥哥、嘟嘟哥哥。
0: 巴豆开口说，
1: 我在想，如果牙齿小仙女没来，那可能是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我的哥哥沃格德的地方，她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所以她没来。
0: 嘟嘟也说，
2: 是的，我想如果牙齿小仙女没有来，那你倒不如自己留着这颗奇妙的牙齿。
0: 当然他们是想安慰奥比尔，可是他们没想到奥比尔兴奋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4: 你们猜怎么样，牙齿小仙女来过了。
0: 她简直开心得合不拢嘴了，她举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硬币给嘟嘟和巴豆看。哦天哪，这简直是太神奇了。难道牙齿小仙女真的来过？难道她真的知道一个叫做我的哥哥沃格德的地方？

0: 掉了一颗牙齿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它表示你在继续的长大。不过掉牙齿也分成两种，一种是这颗牙齿到了该掉的时间所以掉了，还有一种是因为不好好刷牙所以牙齿坏掉了。希望你的牙齿不是坏掉了。牙齿吵架。这一天呢，小朋友走到镜子前面，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我的牙齿长得真漂亮，又白又整齐。说完，小朋友闭上嘴巴，到外面跑步跳绳去了。可是，小朋友刚刚闭上嘴巴，嘴里面的牙齿就吵起来了。长在最后面的几颗牙齿有意见，他们说：“
1: 嘿，我说，兄弟们，咱们能不能换换地儿？换换地儿啊！我们几个老待在最后面，每次小朋友张开嘴笑的时候都看不见我们。别人夸长得漂亮啊，长得整齐，长得白，老是夸你们。”能不能换换换换，让我们也到中间待几天？
0: 哦，原来说话的是长在最最里面的几颗胖胖扁扁的牙齿，它们的名字叫磨牙。这个时候，长在嘴巴最中间的几颗牙齿也说话了。哎呀，我看不行，我们的名字叫门牙。门牙嘛，当然是长在最中间，像大门一样的。刚说完，旁边的几颗牙齿也说话了。哎，我说，你们的名字明明叫切牙，什么时候改名叫门牙了？别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一定要待在最中间，我们也想到中间待几天。说话的这几颗牙齿啊，就长在门牙的两边，不过比那几颗胖胖的磨牙要靠前面多了。每次笑的时候，要是咧开小嘴呢，就看不到它们；要是嘴咧得好大，就正好看到它们。自己把自己叫做门牙的那几颗牙齿也不服气。我说尖牙，你不要这么多意见，瞧瞧你长的那个样子，又尖又细，一点也不美，真换到中间来，别人还以为是吃东西吃多了把牙齿割掉一块呢。我们嘛，方方正正的，又白又漂亮，当然要搁在中间了。要说这嘴巴里其实有我们几个就够了。
2: 刚说到这儿，嘴里面的几颗磨牙真的发火了。
1: 嘿，我说你们几个切牙，你们不要在这儿得意了。听听你们的名字，切牙，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吗？每次主人吃了东西，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肉，你们就咔哧咔哧，只管切那么几下。切完了，剩下的事儿还不都得我们干呢？我们使劲的磨呀磨呀，把所有的东西都磨碎了，这才能咽下去。要是光靠你们几个，那主人吃的东西还不得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吗？所以说呀，你们也就是管好看了，吃东西呀什么的都得靠我们呢。
0: 尖牙一听也不干了。哎，说话可是要讲良心的。要说吃东西都靠你们，那我们干什么啦？主人吃的那些肉啊什么的，你切牙切得开吗？你磨牙磨得动吗？还不是靠我们尖牙把那些肉一条条的都撕开了，你才能慢慢嚼。所以说，我们长得又漂亮又有用处，我们应该到最中间，我们应该到最中间。
2: 这所有的牙齿就这么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没完没了地吵了起来。
0: 就在这个时候，舌头说话了。
1: 我说，你们都别吵了。你们三种牙齿，中间的切牙，往边上一点的尖牙，再往最后的磨牙，是一个也不能少啊。不过门牙既然叫门牙，就说明它是长在大门的地方，要长在最中间的可不能换呐。这样吧，我跟小主人商量商量，让他以后笑的时候把嘴巴张得再大点儿，让你们都能被人看见，这下

0: 行了吧？
1: 三种牙齿不吵了，他们心里呀、啊、正偷偷地想呢。要是真的换过来，其实也不合适，不然干脆就听舌头的吧，请小主人以后笑的时候把嘴巴张得再大点吧。每一颗牙齿都有自己的作用，每一颗牙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哪一颗也不能少。你的牙齿都还好好的在嘴巴里吗？就算是掉的话，也是真的到了该掉的时候才掉的，不是因为被牙虫蛀掉所以才掉的吧。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实施八大工程，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打造一流企业验证，支撑东莞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 IPO 多项数据位居全国前列，东莞上市军团提质扩容再加速。东莞力量千里驰援广西抗洪一线，洪水中架起生命通道，堤坝上筑起钢铁防线。东莞挺进粤 BA 总决赛，最强主场闪耀城市之光。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东莞营开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东莞市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八大工程实施方案，立足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搭建覆盖各类市场主体的全链条梯次培育体系，明确2028年阶段性发展目标，以八大工程精准赋能，提升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打造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一流企业验证。
4: 方案首先明确了工作目标，根据方案，到2028年，东莞将建成各转企、小生规、规做精、精上市、强科企、促倍增、速领航、育龙头全链条梯次培育体系，推动资本、场景、数据、人才等核心要素高效向优质市场主体汇聚赋能，企业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其中，重点企业梯队方面，东莞争取到2028年，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36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3600家，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持10000家以上，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超6300家，服务业领航企业达150家，省级市级链主企业超25家，大中小企业

0: 上企业条件的个体工商户，执行定期走访联系、全流程转型辅导。根据方案，东莞将实施专精特新企业赋能工程，建立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体系，激发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能级。方案提出实施上市企业扩容工程，东莞将动态挖掘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等高成长企业纳入培育库，深入实施企业上市鲲鹏计划 2.0 版，整合券商、创投等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上市诊断、专题辅导。围绕科技企业，方案提出实施科技企业培育工程，东莞将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建立市场化动态发现与遴选机制，重点关注国际级和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获奖项目或团队、知名研究机构、产业联盟上榜企业、头部创投机构、重点投资企业，聚焦倍增企业。方案提出实施倍增企业提升工程，东莞将完善倍增计划评价体系，实施年度动态入库调整，支持将有上市意愿的倍增企业纳入上市企业培育体系，并在兼并重组、融资租赁贴息等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案提出实施领航企业打造工程，健全服务业企业领航工作体系，实施一业一策专项扶持，认定培育一批市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并配套一区一策扶持政策，建立企业服务绿色通道，提供全周期定制化公证法律服务。方案还提出实施链主企业引领工程，培育千百亿级链主企业。
1: 今天随着港交所敲响清脆的铜锣声，东莞资本版图迎来历史性时刻，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东莞首家 A 加 H 两地上市的本土企业。
2: 今年上半年，东莞 A 股 IPO 过会企业已达4家，再审26家，新增受理10家，相关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五和第六位，均稳居全国前列。可以预见，随着更多管企接力登陆资本市场，东莞板块的规模与质量将持续提升，资本赋能效应将进一步释放。这场产业与金融的双向奔赴，正加速转化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根据官方数据，截至目前，我市境内外上市公司达88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64家，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上半年 A 股东莞板块表现活跃，实现多个突破。生意科技继成为东莞首个破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后，于今年6月站上4000亿元大关，成为首个突破4000亿元市值的上市管企。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王恩歌院士团队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新强教授团队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创始人兼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恩歌领衔完成的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针对复杂系统水的基础科学问题，项目团队从微观世界基本物理规律出发，历经20余年攻关，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的全量子描述，原创了可识别氢原子的高阶静电力扫描探针技术，实现尖端设备自主研发的跨越式发展，首次精确测定单根氢键强度，发现核量子效应普世规律及协同隧穿机制，揭示全量子效应调控的新物态。项目揭示了复杂系统全量子特性，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引领并推动了前沿科学研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第三代半导体团队负责人王新强领衔，研究员袁野参与完成的氮化镓基发光器件关键衬底技术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氮化镓基发光器件引发了照明和显示技术的新一轮革命，已成为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衬底是氮化镓基发光器件的核心基础。项目团队以革新氮化镓基发光器件衬底技术为研究主线，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衬底技术体系，研制出系列衬底产品及配套装备，显著提升了器件性能，实现了关

0: 键技术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引领的跨越，为我国在全球绿色照明与显示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贵港市等地遭遇严重汛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灾情就是命令，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东莞驻防队伍闻令急动，星夜兼程奔赴横州、贵港抗洪一线，与时间赛跑，与洪魔较量，迅速投入防汛救灾一线，以逆行担当为广西防汛救灾贡献了东莞力量，彰显了粤桂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2: 7月6日下午，东莞驻防队伍接到跨区域增援出动命令，灾情紧急，刻不容缓。下午4时30分，队伍从东莞驻地火速出发，全程未做休整，车辆疾驰在奔赴灾区的路上。经过连夜长途奔袭，于7月7日凌晨2时准时抵达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广西横州市。抵达后，队伍未做片刻停歇，立即向前线指挥部报道，枕戈待旦，等待着第一道搜救指令。7月7日8时许，东莞驻防队伍接到指挥部指令，横州市横州镇幸福街多栋民房有大量群众被洪水围困，亟待转移。东莞驻防队伍负责人李清存立即带队，与广州大队60名指战员迅速编组，组成精干搜救力量，携带橡皮救援艇向灾区挺进。大概20分钟后，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受上游6栏等水库受损泄洪影响，整片居民区到处都是水，积水深处已达腰部甚至2米，足以淹没成年人，且水下障碍物不明，给救援带来了极大难度。救援中，队员们根据水情灵活机动，水位较浅区域无法使用外挂马达，队员们就跳入浑浊的洪水之中，涉水人工拖拽向皮艇前进，深水区域则迅速启用马达推进，确保救援效率。当天救援编队采取分组搜救战术，在居民区水域往返转运多趟，救援队员就在这片连片被淹的居民楼间逐户搜索。他们最先在2处民房分别救出3名和2名被困群众，随后其余被困群众也由队员们分头安全转移。经过连续数小时的紧张奋战，至7月7日中午12时许，被困的近30名群众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安置区域，搜救任务成功完成。刚刚结束群众转移任务，还未来得及休整，东莞驻防队伍再次接到紧急指令，因玉江水位持续上涨，贵港市港南区巴塘镇虹口岭段存在漫堤溃坝风险，形势万分危急。东莞驻防队伍队员们顾不上吃一口热饭，与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前指冒名大队共70人火速集结，驱车2个多小时转战贵港，于7月7日下午3时许抵达虹口岭堤坝。到达现场时，河道水位已超警戒线，上涨的江水已与堤坝齐平，积水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体救援人员只能肩扛装备，沿堤坝徒步快速进入作业区域，对堤坝进行全线加固。堤坝之上，救援队员们肩扛手抬，争分夺秒装填搬运沙袋，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没有一人喊苦叫累，将沙袋堆叠5至6层，硬生生将堤身加高了1米多。由于任务紧急，午餐队员们简单吃几口八宝粥、面包等充饥。截至当晚9时25分，全队累计装填搬运沙袋7800个，成功处置管涌险情5处、渗水点6处，累计加固堤坝4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的进一步蔓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打响，坐镇主场的东莞队延续强势表现，以99比82再度击败中山队，以大比分2比0横扫对手，昂首挺进本赛季总决赛，将与深圳队争冠。从响彻场馆的助威呐喊到贯穿全程的文化盛宴，从硬核的竞技实力到暖心的互动环节，这场半决赛不仅是一场篮球对决，更是东莞最强主场的全方位闪耀。
4: 在广东民间篮球的版图上，东莞主场向来是客队难以攻克的魔鬼主场。本赛季粤 BA 开战至今，东莞队主场保持全胜。进入半决赛次回合，背水一战的中山队发起猛烈反扑，一度取得11分的领先优势。所幸东莞队及时。

0: 调整，在半场结束前完成反超。下半场，东莞队防守端保持高强对抗，进攻端多点齐发，在第四节将领先优势扩大至两位数，最终将胜利稳稳收入囊中，强势锁定总决赛席位。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1: 到了半决赛啊，我们也是做出了准备。中南队今天已经上来非常强势，包括他们给我们的防守强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进攻端有不顺的时候啊，然后经过我们自己调整，然后最后面把这个分差给拉回来了，然后降到领先。我觉得还是首先要把我们训练的东西给打出来吧，然后再把这场比赛一开始不好的东西给总结出来，然后再把这个总决赛给打好。
0: 尽管比赛安排在工作日晚间，但东莞篮球中心依旧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齐聚赛场，用全程不曾停歇的呐喊成为球队最可靠的第六人。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拼搏，激烈角逐；赛场之下，一场贯穿赛事全程，融合少年活力、岭南民乐、粤语童谣、经典乐曲、非遗魅力的文化展演，为潮游一下尽管来暑期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动充分预热，让观众提前解锁东莞夏日正确的打开方式，用篮球引爆激情，用粤语金曲唤醒情怀，用广义非遗惊艳时光，沉浸式读懂东莞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与潮流活力。球迷秦先生：
2: 今天来参加粤 BA 东莞主场对战中山，然后特别我儿子也过来东莞主场表演，所以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自信。我相信我们东莞的篮球底蕴跟篮球氛围跟我们的篮球实力。
3: 围绕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广获行天下，暑期尽管来粤 BA 嘉年华主题，本次赛事精准切中工作日观赛球迷需求，在场馆内精心设置40个特色摊位，打造一站式观赛与消费融合的全新体验。这个夏夜，东莞用一场有美食、有福利、有温度的嘉年华，诠释了制造精彩、尽管来战的热情与诚意。
4: 东顺烧鹅、富盈酒店、管陈记、芝士蜜语等东莞人气美食品牌齐聚现场，将地道馆位搬到球场边。不少商家更推出球迷专属优惠套餐，满足球迷观赛用餐需求。
5: 富盈酒店乐乐烧营销部经理莫一奇：
6: 我们都卖光了，卖爆了，现在就是说只剩一点点斩料，然后其他的话我们的主食饭啊粉啊全都卖光了，我们已经是第二批进货了。
5: 球迷李女士：
7: 因为下班比较晚了，所以在场外吃食，这边有很多好吃的美食，然后有我们东莞比较出名的烧鹅，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篮球，所以我们一起过来这边为东莞队加油，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
5: 球迷邓女士：
8: 我从小也喜欢看 CBA 嘛，然后也想给他这个氛围，也带他过来这里感受一下现场场外的氛围，然后他爷爷他爸爸也是喜欢看 CBA 的，今天感觉的蛮好的，很多朋友都在外面看，都是比较高兴的看的。
4: 舌尖上的满足不止于场内，赛事热度也同步延伸至整座城市的文旅场景。7月8日至12日，东莞可园、龙凤山庄、隐贤山庄等景区对持中山、清远身份证的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以赛事为纽带，热情邀请兄弟城市游客共赴东莞，尽享夏日风光。一张球赛门票不仅点燃了东莞的夏夜激情，更打通了文旅消费的联动通道，以赛事为纽带，让远道而来的球迷深度感受到东莞的城市魅力。
3: 昨天，第十届元朗荣华杯全国象棋公开赛在石碣镇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161名棋坛高手齐聚一堂，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智慧与意志的激烈碰撞。棋手们历经积分循环、四强淘汰赛层层角逐，上演多场精彩博弈。经过2日激烈对决，来自北京棋院的00后小将王宇博一举斩获本届赛事公开组总冠军。岭南潮棋根脉相连，今天2026倾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粤东莞营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开营。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法国、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及港澳台和东莞本地青少年共116人，共同开启为期8天的文化寻根研学活动。

0: 开营仪式上，传统醒狮与智能机器人同台亮相，展现东莞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海内外营员代表及领队发言，抒发血脉同源、心系中华的真挚情感。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钟日升为八位海外领队代表授旗。本次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省市两级侨联与市委统战部侨务局联合承办，届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以科技与人文交织，探寻湾区根脉，共筑亚太愿景为核心主题。在夏令营八天的行程里，营员们将走进松山湖科学城和智能制造企业，感受制造东莞的实力，前往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战博物馆、炮台遗址等，感悟近代历史与民族气节，还将体验龙舟、醒狮项目和管草编织等非遗技艺，同时和东莞青少年开展篮球友谊赛，以多元沉浸式体验让华裔新生代深度感知中华文脉与东莞城市魅力。本土营员代表李天乐：
1: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负责带他们了解他们的家乡，带他们寻根问祖，真正的理解和认同东莞这一座城市，希望收获更加坚固的友谊，然后也提升我自己的口语水平，然后展示我们青少年的活力。
0: 海外营员代表孟瑶：
2: To see all the innovations China has made through the years, and
3: 我之前从没来过东莞，这是我第一次来，但是我看到这么多创新科技，这么先进，这是一个我前所未闻的城市。我期待在这里度过非常棒的时光，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因为它兼具传统和国际化。我也希望能跟不同国家的人沟通交朋友。我认为建立友谊是最重要的。
2: Communicating and making friendships is the most important.
4: 昨天，山水同人《莞爱同行》美术精品展在东莞岭南美术馆启幕，旨在深度赋能莞同东西部协作，深化两地文化结对贡献。展览将持续至7月22号。
5: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100余幅，涵盖国画、版画、油画、水彩、水粉等多个门类。作品聚焦黔东秀美山水、淳朴民风民俗以及莞同协作丰硕成果，以艺术笔墨生动诠释新时代同人风貌，立体展现两地携手共建、同舟共济的协作途径。
3: 参展作者代表李杰：
6: 通过艺术作品向我们广大的市民传递，就是说艺术与经济教育的发展它是息息相关的啊，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呢，在东莞的展出，把同人这优美的风光和比较丰富的地域风情介绍给我们广大的观众。
5: 本次展览由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是莞同东西部协作框架下一项重要的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长期以来，莞同两地深耕文旅协作，常态化开展文艺互鉴、资源共享、业态共建，持续夯实山海协作文化根基。
3: 铜仁市美术馆副馆长李斌：
7: 两地文旅部门搭建交流平台，让大山里的艺术走出黔东，邂逅岭南风雅。今后我们继续以笔墨为桥，以丹青传情，深耕本土，潜心创作，助力莞同文化互学互鉴，相互交融共美。
4: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8: 桥头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昨天，京西镇举行第三批4名工作室总结汇报，新一批工作室授牌暨青少年活动中心基地揭牌仪式。从校内名师深耕到校外阵地拓展，京西正以一场接力加换新的组合拳，推动教育内涵品质迈向更高阶。苗圃镇昨晚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辖区商超、三小场所、楼盘小区、出租屋等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大朗镇网格管理中心组织网格员深入各村社区，针对危旧房屋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织密织牢辖区安全防护网。2026年凤岗镇百千万管一下成长夏令营报名通道昨天正式开启，多样公益课程覆盖趣味学习、艺术实践与托管辅导， 为辖区青少年儿童打造充实有趣、安全暖心的夏日成长课堂。
4: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娱乐圈是一个跨界每天都在发生的行业，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的自信，他们不需要走到台前，仅仅是躲在光阴的背后歌唱，就足以让人侧目。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第一位是罗大佑。

他又作为一个歌手的成就，仅仅是他为电影还有电视剧写的主题曲和插曲，就足以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罗大佑这一把暗哑的嗓子，一直让70后和80后无法释怀。我记得在 BBS 盛行的年代看到过一个帖子，发帖人他就是一个70后，他说某一天早晨原本没有醒，但是突然听到了收音机里传出了恋曲1990，就一个机灵醒了过来。后面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一种久别重逢。那时候的人们喜欢罗大佑，永远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是黑色旋风，那同一时期被称为黑色旋风的还有一位偏爱黑色装扮的女歌手，她叫苏芮。1983年，她正式凭借着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原声大碟《搭错车》而名声大噪，是否便是出自那张专辑。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当时的当红歌手去唱电影的主题曲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再加上潘越云这样的一副可以用声音讲故事的好嗓子，所以在83年的时候，他唱了电影《野雀高飞》的同名主题曲，还有比主题曲更加出名的插曲《野百合也有春天》。87年，他又接着唱了电影《桂花巷》的同名主题曲。到了80年代后期，琼瑶的剧本不再满足于改编成电影，于是呢，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琼瑶电影的主将呢是林青霞，那么琼瑶电视剧的主将就是刘雪华。伴随着刘雪华的眼泪，让观众一起心酸的，正是演唱主题曲的潘越云。这首歌《几度夕阳红》。

《几度夕阳红》后来成了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视剧呢也开启了一个琼瑶电视剧的时代。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他真的非常的特别，因为没有一个歌手可以像他一样背负盛名又消失的那么彻底，他就是陈淑桦。陈淑桦的专辑《跟你说》和《听你说》曾经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专辑，也把他推上了牢不可破的都会女子的形象代言人的位置。但是都会女子唱起武侠来也会让你不得不折服。老实说，陈淑桦唱的电影还有电视的主题曲，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特别多，但是质量上却绝对上乘。有被黄沾称为是耐听得很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流光飞舞》，还有这一首被《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和《莲花争霸》同时用作主题曲的《小红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9: 老了吗？
8: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那些主题曲。香港乐坛第一代的巨星级的人物，有许冠杰，有罗文，有徐小凤，当然还有一位当时年纪最小的，那便是珍妮。珍妮在17岁的时候就出道，到现在已经在歌坛唱了40多年的歌。巨肺这个词现在常常被用来形容现在的歌手，而她的鼻祖呢，就是珍妮。珍妮也是包办了80年代香港电影主题曲的刘家昌的学生，所以呢，也因缘际会唱了很多电影电视的主题曲。这是来自于电视剧《陆小凤》的主题曲，也是珍妮的代表作之一，《留下我美梦》。

片风靡香港的时候，台湾的文艺片也同时盛行。这首歌便是出自一部老牌的文艺电影《欢颜》，它的同名主题曲。七八年还刚刚拿下第一届民谣冠军的齐豫，便得以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诞生了香港音乐的黄金搭档，被誉为辉煌组合的黄沾和顾嘉辉。这首歌呢，便是来自于他们的合作，在武侠。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90年代 TVB 推出了很多部经典的武侠剧，而金庸先生的小说呢，自然就成了当中非常重要的素材。虽然主角可能经常换，但是演唱者却非常的稳定，周华健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呢是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呢却换作周华健自己包办了填词、作曲和演唱，可以说是武侠主题曲的巅峰之作，刀剑如梦。

从流行程度上来说，一首好的主题曲，它的寿命甚至会长过电影很多年。这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累积自己的年纪，而每一天都有一个人在怀旧。最后的这首歌出自90年代，这是写下很多梦想和远方的三毛填词的一首歌，《说时依旧》。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精力没有用上，比如接电话的时候，你可以顺手清理一下手边的零碎，食物还在锅里等待的几分钟，你可以擦拭一下料理台或者洗个碗，等待热水器预热的时间里，你可以顺便清洗一下水槽。将随手清洁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就像生活当中的每一位高手，他们都很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如果能够把这种利用从生活延伸到各个方面，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某种捷径。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它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3: 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10: 来来来，
12: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宫崎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0: 没钱你还想吃药？走。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忠于我。
1: 1994年，当时还在上海的胡贝卫和刘以达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乐团一起炮制出了一张爵士唱片，叫做《今天、明天、后天》。这是一张特别出彩的唱片，将爵士、夜上海时代曲、上海话、印度音乐、法语等等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元素夹杂在一起，可以说是刘以达的意念新奇，也可以说是胡贝卫的演绎技艺精湛。毕竟啊，这样的专辑是少有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还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呢。这是我今天读到的一句最温暖的话，突然就被感动了，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时光匆匆，浮生短暂，每个人都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呢，会陷入到深深的悲叹。一双眼从清澈到浑浊，一颗心从期待到落寞。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尝过酸甜苦辣，看遍世间繁华，忍受孤独寂寞之后，才能觉察出风里掀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需愁的这样的真谛跟美好啊。快乐才是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顺也好，逆也罢，宠辱不惊，生活才会变得温柔顺遂，安静美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心中有光，就是对流年的最好成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英国作家塞米尔·斯迈尔斯说，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件东西都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整理自己，既是锚定好人生方向，也是为了找到最为舒适的人生状态。这是一种生活之道，懂得在无数平凡日子里面，让我们更容易心生欢愉。同样，这也是处世之道，懂得在喧嚣的世界里面，保持一种平静。

0: 向前走。
1: 以前会觉得相遇是一种缘分，所以不管对谁都会有一点懒得打理的那种状态，希望时间可以帮我选择那些合适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更加觉得，相遇和被爱，这都是一种幸运。每个人都有自己门前的雪，有人能够常常顺道过来看看你过得好吗，真的是一件特别温暖，需要被感恩，同时也很值得被铭记的事情。

0: 随你跳。
1: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

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蔚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眼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唱情歌，一说起男歌手，一定会说起情歌王子张信哲。那么女生呢？毫无意外，大多数人给的答案都会是梁静茹。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燕尾蝶，首首经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双周折，
1: 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罢了，带带两情。

仙爷呀，系出宋家一亿年，是受作业十八年，王座艺行言真相，仇深似海，恨比天。

0: 妹啊，你就将我往情缘当作昙花一现吧。
1: 将过往情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

0: 之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七成。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 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7: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共计6359名。
16: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6: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0: 7月7日晚上7:30，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

0: 八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

0: 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

0: 息，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今天又到了这个周五了啊！
2: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那这段降雨呢，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是吧？
2: 对。
1: 不过呢，这几天啊，尤其是这个周末啊，降雨呢趋缓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好的，今明两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天气高温炎热，今天27到35度，明天呢又会升高一度啊，28到36度，不过会有雷阵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午后的气温还是挺高的。
1: 对，之前是这个下开水啊，这两天又要蒸煮了那种感觉，是吧？
2: 对。
1: 那这个周日呢气温也不低啊，27到34度啊。不过从这个下周一开始呢，又将会有一波比较强劲的这个降雨过程啊，大家要时刻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金朗南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纬四路东向西从东平大道到白花丽公园路拥堵758米，东深路南向北七岭中桥附近拥堵646米，环市东路南向北从林村二号桥到林东路拥堵423米，新沙路西向东港前路附近拥堵82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广铁广深铁路跨线桥附近当前缓行559米，进港南路的东向南港口大道附近缓行288米，以及草堂街的东向北缓行33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缓行730米，以及兴市路的南向北方向大朗富力西路附近此时缓行506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助力乡村振兴及东莞慈善日活动相关的情况。昨天7月9号，东莞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及东莞慈善日活动仪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宣读2025年度广东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东莞市获表扬对象名单，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会议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全面振兴工作，630活动是东莞凝聚各方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自活动开展以来，东莞连续15年举办630活动，社会各界累计捐款捐物超过17亿元，落实5100多个项目，430多万名群众从中受益，书写了大爱无声运管义的精彩答卷，擦亮了友善东莞的金字招牌，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了独特的东莞力量。
1: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我们要扛起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的使命担当，引导更多资源要素流向镇村一线，切实将社会的爱心善意转化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力量。
2: 昨天，东莞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暨东莞慈善日仪式举行。仪式前，市委书记韦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会见爱心企业代表，并就进一步优化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大家深入交流。
1: 会见中，韦浩代表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广大爱心企业以及长期以来投身东莞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自2010年630活动创设以来，全市广大爱

0: 持续发力，引导更多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向我市对口合作地区民生社会短板领域集聚，带动更多企业家、爱心人士和其他社会力量加入慈善公益事业，汇聚起更加强大的社会向善力量。
1: 当前，东莞正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加快建设全球制造中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并以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等为重点，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信心，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创新服务模式，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品牌，努力把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同时继续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再创佳绩。东莞将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重要位置，举全市之力服务企业发展诉求，在政策兑现、平台建设、审批服务等方面推出更多务实举措，大力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快申即享，持续优化涉企诉求渠道，严格实施企业诉求限时办结，及时帮助大家解决增资扩产、用地用工、融资需求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政企同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努力让广大企业增强信心，加快发展。
0: 昨天上午，东莞市古商中心启用揭牌，暨东莞市人民政府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共建广州中医药大学东莞医院深化合作仪式在市古商中心举行。该项目是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申报项目，东莞市“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4.07亿元。古商中心启用后，将深度整合临床诊疗、科学研究、人才教学等核心职能，聚力打造区域古商疾病研究与诊疗高地，依托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学科与人才优势，深耕中医药特色发展路径，持续产出医教研产的标志性成果，为东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高效的中医古商特色诊疗服务。
1: 东莞市古商中心建设项目于2022年5月立项，同年10月正式动工，2026年4月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总建筑面积56204平方米，建筑规划地下2层、地上16层，标准床位512张，标准化数字化手术室15间。中心启用后，医院开放床位达1800张，中心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有古商科门诊、智慧病房、医教研一体化手术室、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多媒体教学基地及博士后工作站，依托古商科实验中心国家级，是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研究院，是古商科研究所等科研平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活动，岭南潮企根脉相连，昨天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粤东莞营在莞开营，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及港澳台和东莞本地青少年共116人，共同开启为期8天的文化寻根研学活动。
1: 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省市两级侨联与东莞市委统战部侨务局联合承办，届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以科技与人文交织、探寻湾区根脉、共筑亚太愿景为核心主题。开营前，以趣味粤语体验课破冰，拉近营员与本土文化距离。开营仪式现场，醒狮表演与智能机器人同台亮相，直观展现东莞科技人文融合特色。营员代表及领队代表发言，抒发血脉同源、心系中华的真挚情感。
0: 本次夏令营是海外华裔青少年追寻民族根脉、连结血脉亲情的重要载体，致力打造文化传承加科技创新加历史探知三位一体研学体系。营员将走进松山湖科学城，探秘散列中子源等前沿科研设施，走访智能制造与智能无人机基地，感受产业制造实力，前往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战博物馆、炮台遗址等，感悟近代历史与民族气节，到万江龙舟基地体验龙舟醒狮项目， 走进市文化

0: 馆学习管草编织等非遗技艺，同时和东莞本土青少年开展篮球友谊赛，以多元沉浸式体验让华裔新生代深度感知中华文脉与东莞城市的魅力。
1: 此外，活动还设立海外青年推介官评选，鼓励营员在海外社交平台带上亲情中华寻根之旅话题，实时分享研学所见所感，借助年轻化、国际化视角，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与东莞形象。活动全程由官方媒体跟踪记录，通过今日东莞国际融媒矩阵面向全球广泛传播。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
2: 上好，新
3: 的
2: 一天我
3: 们
2: 一起加油。
4: 暑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5: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七、陌生来电需警惕，及时交给家长，防止电信网络诈骗。
6: 面对美食忍不住，哪里好吃吃哪里，就让肚子变圆球。
5: 小朋友们暑假饮食时需要注意：一、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繁殖迅速，不能食用过期、变质、无卫生保障等食品；二、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不吃野果等来历不明的食物，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三、严防食物中毒，若发生食物中毒请及时拨打120电话求助；四、注意膳食营养，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6: 出门在外我不怕，自信勇气身上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小朋友们暑假在外玩耍需要注意：一、外出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何时回；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三、谨防溺水危险，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在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7: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5: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一、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传媒集团与水利部节约用水促进中心联合公布的心有千千结联合行动暨第七届节水在身边全国短视频大赛评审结果公示，由东莞市水务局选送的作品《微水直播间奇妙上线》从全国1571部参赛作品中突围，荣获原创赛道优秀作品奖，这也是东莞连续四年在这一全国节水宣传标杆赛事中斩获佳绩。
1: 这部获奖短片延续了东莞节水宣传的流量密码，本土专属 IP 微水哥与往年演侦探办特工不同，这次微水哥解锁了新身份，一线主播记者。他带着观众钻进再生水利用车间，探访老旧供水管网换新现场，把原本枯燥的专业知识掰开揉碎成市民看得见、学得来、用得上的生活节水妙招，顺带把节约用水管住点滴的口号种进街坊心里。东莞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水在身边不是一句空话，得让老百姓觉得跟自己有关系。传统的派传单、贴标语效果有限，用短视频讲故事、造 IP 才能够让节水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0: 没错，那翻开东莞的参赛成绩单，四年四部作品各有章法。2023年，消失的他玩侦探推理追查日常消失的水获第四届大赛优秀奖。2024年，特工任务节水行动让微水哥变身节水特工入围第五届大赛。2025年，节水管家在身边摘得第六届主题赛事优秀作品。再到今年，微水直播间奇妙上线拿下第七届原创赛道优秀作品。从推理到特工，从管家到主播，形式年年翻新，主角始终是那位东莞人越来越眼熟的微水哥。那据介绍啊，东莞市水务局后续将继续打磨节水传播新形式，把东莞的水故事讲得更鲜活，推动全民树立知水、爱水、护水、惜水意识，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攒下水动力。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的生态环境。
0: 好的，
1: 7月7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调研组走进深圳毛洲河流域展览馆，开展实地研学，联合深圳生态环境部门召开跨区域水污染防治专题座谈会，围绕结合统筹治理生态长效管护，交流先进经验，持续深化深管流域联防联治协作机制。
0: 那对于走进毛洲河流域的展览馆，一幅幅黑白旧照、立体河道模型、纪实影像，直观展现这条界河的蜕变之路。调研组驻足细看，完整梳理毛洲河从重度黑臭到水清暗绿的治理历程，重点对标深圳在全域截污、河道生态修复、智慧数字化管河、跨区域统筹管控等方面的成熟实践。参会业务骨干结合东莞流域治理现状，现场交流两岸治水难点、护水先进技术路径与精细化管理办法，为优化本地水环境治理方案汲取思路。
1: 实地研学结束后，深管两市生态环境部门的业务科室负责人、环保行业技术专家开展座谈研讨，会场交流务实坦诚，双方分别梳理各自流域质点堵点、阶段性水质提升目标、排污管控重点任务，细化污水治理工程落地、日常巡查监管实操细则。经过充分的接商，两市呢就四大协同机制呢达成了共识，常态化联合巡河、水环境监测数据互通、跨界污染联合执法、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联动，搭建起长期稳定的治水交流平台。
0: 长期以来，深管两地坚持一体化护水思路，持续落地多项协同治理举措，毛洲河流域水质稳步提升，生态环境系统呢也是逐步的恢复，沿岸居民亲水空间持续拓展，群众生态获得感显著增强。此次交流进一步打通两市治水资源互通渠道，形成互学互鉴、协同攻坚的工作格局。深管两地将持续完善跨区域流域治理制度，细化联合管控举措，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跨界治水深管样板，以双城协同治水合力，筑牢粤港澳大湾区水生态安全。

0: 全屏障。
1: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综管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安全话题啊。
1: 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防汛工作的相关落实情况。
1: 好的，在7月7号的上午呢，我们的记者走访时获悉，连续的降雨天气呢，在大朗镇各水库排站进一步加强值班。

0: 职守，实时的盯紧雨情、水情动态，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的安全度汛。那记者在莲塘头水库看到，工作人员正紧盯水位监测屏，实时掌握水库水位变化。据了解，目前水库水位在19.06米，处于警戒线19.80米以下，但也是比较临界的位置。水库管理处呢，已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工作人员定时核查水位，检修各类防汛设备，并做好值班台账，确保一旦发现异常能够及时处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1: 我们呢保证有工作人员24小时聚工，观察个水位和个水库的安全，一达到个水位超出个防限了，我们也马上要开闸封水。
2: 在水口开战，设备维修人员逐一检查泵机运行状况，在控电房内仔细登记数据，密切观察水位变化。排站同样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安排专人开展定时巡查，同时加大了对水池垃圾杂物的清理力度，确保排水畅通。排站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水位达到开机水位，将第一时间启动水泵排涝，避免镇区出现积水内涝。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1: 现在排站目前的水位呢4-5米，这几天都会有雨，但是目前来说还没达到我们开关的要求，接下来就看看水情啊，雨情怎么样，我们再决定开关。
0: 近期呢，我们不仅要防汛啊，还要防蚁，因为当下这个高温天气嘛，红火蚁也是进入到了活跃的高峰期。我们知道红火蚁的攻击性强，致敏性高，所以市民朋友呢务必要提高防范意识了。
2: 这光想一想感觉身上就痒了、
0: 哎、
2: 那近期呢，虎门就发生了一起红火蚁叮咬致全身过敏紧急就医事件。据医生介绍，户外草坪、小区绿化带、办公室墙角、花盆周边都是红火蚁容易筑巢的隐蔽区域。医生建议啊，市民外出应避开隆起的蚁土堆，少穿短袖短裤，如发现蚁巢，不要自行挖掘踩踏。如果被叮咬后出现全身不适，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来听听医生的提醒。
3: 被咬了就它可以出现一个局部的那个疼痛，还有个全身出现一个皮疹啊，那个瘙痒啊，那个症状啊，严重的话可以出现一个呼吸困难啊，如果更严重可以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那个情况了。尽量不要去那个骚扰这个红火蚁，被咬伤了就尽量的话及时的就医吧。有家里面有一些抗过敏的药，可以先吃点抗过敏药的对症处理。
0: 咱们近期如果去到户外的时候啊，看到了这种类似蚁巢的地方，千万不要去靠近，也不要去破坏它啊。
2: 尤其是孩子啊，
0: 哎、
2: 他有时候这
0: 好奇，
2: 对，就手欠儿、是吧？
0: 对，
2: 爱玩点这个野生动物啊，
0: 对，
2: 让他们这个离得还是远一点啊。近期呢降雨频繁，各类积水点位增多，为蚊虫繁殖创造适宜环境。为有效降低辖区蚊虫密度，预防虫媒传播疾病的发生啊，疾控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清理积水，做好环境消杀和个人防护工作。
0: 疾控工作人员介绍，雨水过后，各类容器积水是蚊虫主要的滋生地。家庭内部呢，重点清理阳台花盆、托盘、水培植物器皿，还有废弃瓶罐、废旧轮胎、空调排水槽，槽内的这个积存的一个雨水，还有公共区域，要侧重去巡查屋顶的排水槽，还有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及时的处理垃圾桶盖、凹陷的塑料布、闲置容器等易存水的一个物件。
2: 除彻底翻盆倒罐清除积水之外，疾控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同步强化个人防护，多措并举减少蚊虫叮咬，外出尽量穿长袖长裤，居家合理安装纱窗蚊帐，蚊虫活跃时段减少户外逗留时间，皮肤裸露处规范涂抹驱蚊用品，若出现持续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检查。防蚊灭蚊人人有责，也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响应和配合，从今天起动手清理室内外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共同筑牢虫蚊媒疾病的防控屏障。
4: 的早晨，人潮涌

0: 用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2: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5: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进入关键冲刺阶段，东莞队呢将在7月11号主场迎战清远队。截至赛前，清远队以4胜1平2负积13分位列东区第三，东莞队以3胜3平2负积12分紧随其后，两队仅有1分之差。东莞队连日利用夜间时段集中集训，围绕阵地战攻防短板开展精细化打磨，备战体能储备、攻防转换、整体配合等全维度科目。本轮赛事将全面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0: 近日，广东曲艺聚力发展交流会上，道教镇文化服务中心被广东省曲艺家协会评为2025年度广东曲艺聚力发展先进单位。道教镇作为岭南文化重要承载地，与粤剧曲艺渊源深厚，从各村社区的粤剧曲艺活动到粤剧乐曲博物馆，曲艺文化呈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局面。道教镇表示，将以此次荣誉为契机，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岭南曲艺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5: 7月8号，东城在万达广场举办户外劳动者关怀行动，聚焦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现场设置清凉补给站，免费提供冰镇饮品；安全续航宣传区则通过穴位问答普及及交通安全法规和夏季骑行注意事项，还设立满电出发体能挑战区与酷暑活力互动体验区，让劳动者在轻松氛围中缓解疲劳、释放压力。
0: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水关高速公路延长线及清平高速一期于2026年7月6号24时收费到期停止收费。清平高速一期呢于2005年7月建成通车，北接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南连水关高速南平。

0: 快速，属粤高速 S29 从管深高速组成部分，是深圳中部南北走向重要通道。此前水关高速公路已于4月25号24时停止收费，华南快速干线17收费期限将延长至2026年8月7号截止。
1: 2026年7月12号，2026东莞南城碧玉湖公开水域游泳活动将在南城水莲山碧玉湖公园举办。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比赛期间水莲山碧玉湖公园停车场将采取临时封闭专项使用，停车场封闭时间为2026年7月12号5点30分至16点。另外，环管路北延线工程东平大道共线段地面层新江路至东平东江大桥段已完成完工并通过验收，已符合通车要求，将于2026年7月15号0点恢复交通。
0: 我们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今天是周五，到了体彩智多滴的时间，我们来聊聊这个世界杯哈。世界杯期间呢，看球聊球呢，本来是开心的事儿，但骗子的新战术也在场外升级了。今天呢，我们要提醒您啊，一种不再纸片转账，而是盯上您面容识别和信用额度的赌球骗局正在蔓延。广西警方呢，日前通报了一起真实案例。一位球迷胡先生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称某网站赌球赔率高，注册会员后所谓的客服让他多次充值获取投注资格，第一次充了120，返了141，第二次充了360，返了421，尝到甜头之后呢，这胡先生也不断加码，投入近1万元拿到所谓的激活码，可当他要提取本金和返利时，账户却被冻结了，客服说是操作违规，要求再充几万元解冻，随后发来链接让他登记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并进行面容识别。胡先生照办后，手机直接失控，连续多次被远程转账。警方查实啊，链接暗藏木马病毒，骗子利用他的面容信息在多个网贷平台贷款，最终胡先生损失超过了20万元。
0: 这起案件最值得警惕的是，骗子没直接让他转账，而是引导他做了面容识别，这正是骗术升级的关键。过去传统赌球诈骗靠反复转账、解冻、补单，但如今银行风控趋严，大额转账呢容易被拦截，于是骗子转向技术流。第一，通过钓鱼链接植入木马，远程操控手机偷看验证码，操作银行 APP。 第二呢，骗取面容识别这个最后钥匙啊，很多金融APP 支持刷脸验证，一旦生物信息被窃取，骗子呢就能够代刷通过认证。第三，从骗转账变为骗授权，那您只做了一次面容识别，实则呢是授权了骗子所有金融操作，更加隐蔽，更难追查了。
1: 这种骗局实现了双重收割，第一重骗走您的自有资金，第二重盗刷您的信用额度，用你的信息去网贷平台借钱，债务最终由你自己承担。那面对升级骗局，要收好这份防骗锦囊，首先呢，坚决不点陌生链接，下载 APP 要走这个官方商店，还有坚决不透露面容、指纹等生物信息，您的脸啊就是最高级别的隐私，坚决不碰网络赌球，所有线上下注、博彩、返利均为非法，资金无保障，一旦账户被冻结，凡是要求解冻费的都是诈骗，立即停止并报警。请记住啊，合法的竞猜型体育彩票只能在线下实体店购买，别让您的热爱成为骗子的利润，也别让你的脸成为打开钱袋子的钥匙。
0: 现在呢，暑假也已经来了啊，很多家长还没有给孩子去安排一次旅行。那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通过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

0: 您将两条旅行线路呢同步开启了，总有一条适合您家的宝贝。如果想要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就可以选择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6880元。如果您想要去探秘千年丝玉，感受丝路文化，可以选择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6580元。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晚宴啊，通通的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吧，这个暑假带着娃一起去新疆，不留遗憾。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这个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2: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3: 快乐的暑假开始啦，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4: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5: 鸡蛋、鸭蛋和笨蛋，
6: 限定皮肤免费领。
3: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7: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4: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3: Oh no， 零花钱飞走啦！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8: 警局，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4: 这位警官戏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3: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9: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4: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3: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